0: 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不过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表示，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做出赔偿。较早时，伊朗塔斯尼姆应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指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只要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沉气流，跟着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八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有时清静。展望明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室外温度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早上8点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欢迎您。各位上午好啊，我是敏儿啊，走散呢走散呢。啊，收听重温的朋友，或者呢身在外地的朋友，因为时差的关系啊，不管怎么样啊，对于广告声 Hello 你好啊。31度的室外气温呢，相对湿度70%，的确今天我相信也是离不开一个字，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8点生效。第一个小时呢，我们听过很多的国语歌曲，那以敏儿的 style 来说，第二个小时肯定就是播放很多的广东歌曲了，对吗？是的，其实呢这周啊也有一位很著名的鬼马填词人离开了我们。那最近的报道啊，那不少篇幅啊，其实呢也是啊回顾了他的一生。的确他词呢除了鬼马之外呢，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理啊，我感觉呢都是很贴地啊，并且啊有一些呢啊比较讽刺，但讽刺的来呢是很幽默的。那大家应该也知道明儿在说的是谁了。所以一开始呢明儿也会啊选择一些他的作品播放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回味，一起来欣赏这位填词人。

没错啊，所指的那位填词人就是李彼得。我们听过他的一首填词作品呢、啊，有许冠杰的《浪子心声》，另外一首名也是觉得非常有味道的《双映成辉》啊。一首歌曲除了这个旋律以外，歌词也很重要。

许冠杰一首啊电影《摩登保镖》的里面的一首插曲，印象的确，李彼得在我们心中的印象也会永存在心，甚至呢，给我们一个浅笑。

0: 许冠英《梨涡浅笑》同样也是李彼得的一首作品。
1: AM 621

但是徐小凤听过一首啊《双星情歌》，在之前呢也有《千王之王》一首主题曲啊，《用爱将心偷》，汪明荃。接着姚超姑呢，好久没有播放她的歌曲，一首《悲秋风》送给大家。

0: 陈浩德《月夜乌啼》，有时候我们听的除了是那个年代之外呢，听的更是一种情怀和味道。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他是蔡枫华，听过一首《一水隔天涯》，我们连续听了三首歌曲，还有刚刚呢有鲍翠微版本的一首《红豆相思》，还有张德兰《浪涛》。

欧瑞强晚秋，在之前也听过杜丽莎的一首《眉头不再猛皱》，还有林子祥《仍然记得那一次》。

同样也是邓丽君，东山飘雨西山晴啊，也把时间呢带到来我们啊第二个小时的尾声。

谭咏麟一首《朋友》为我们第二个小时呢做一个小小的结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9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

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与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端。万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美伊冲突仍未结束，不过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终局阶段。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万斯又表示，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方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美国国会参议院在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下运作到12月11号。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由于众议院在上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参议院在星期六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存在少许差异，参众两院仍需为此完成调整后，才能将这项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两院有夏季休会期，预计在9月复会后进行协调。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诗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从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表示，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且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民众。当局对卑诗省内的萨莫兰镇、桃源镇及奥卡纳根湖以西其他地区发布疏散令，受影响地区生产卑诗省大部分葡萄酒，也是加拿大第二大葡萄酒产区。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萨莫兰镇约有12000名居民，桃源镇就有约6500名居民。萨莫兰镇地方首长指，当地很多农场都受影响，目前未清楚有多少设施被摧毁，当局正忙于救火，必须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受山火影响，萨莫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煮开水才能够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诗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八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

0: 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有时清静。展望明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室外温度是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早上9点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4: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第三个部分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欢迎你。上午的9:07呢，今天礼拜天呢，各位啊，有没有什么节目啊？已经安排好了吗？不过呢，真的注意，今天还是蛮热的，31度的气温，你看现在才上午的9:00左右啊，来到31度的高温啊，相对湿度呢68%呢。也再提醒一次各位呢，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那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也是9:00生效。刚刚呢那部分的这个广东歌曲呢哈，也听到名儿呢好像意犹未尽，但是呢我们要跳到来这个西洋情歌部分，听听不同的曲子和音乐，心情其实呢哈也会轻松一点。的确，不管那个旋律是快是慢啊，带出来的情绪是忧愁悲伤还是快乐喜乐啊，心情跟随着他的歌曲旋律去起伏。好像这首 Quando Quando Quando 一样啊。

0: Frank Sinatra， 还有 Antonio Carlos Jobim Michel， The Girl from Ipanema。
1: AM 六二。

0: Air Surprise 首 Longer， 还有之前 Chopstick 的一首 Shadow of Your Smile。把时间带到来我们节目最后一首歌曲。Bertie Higgins Casablanca。
1: Back row of the drive-in show in the flickering light。
0: 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与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强度维持或略微减弱，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也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浙江和上海大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预计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5至8米巨浪。上海市应急部门昨天已经转移安置崇明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超过3万人，当局也在小区和地下停车场出入口等地方设置挡板以及堆放沙包。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诗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从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表示，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且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民众。受山火影响，萨默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煮水才能够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诗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形容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福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表示，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做出赔偿。较早时，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报道，指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只要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十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有时清静。展望明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室外温度是33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早上10点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
2: 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6: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6: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5: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0: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7: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音乐之光，用音乐照亮我们的生活。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主持人金丹，很高兴和你在一起。

一首极其欢快的慢播女郎，来自葛兰的作品，1957年开启了我们今天第一个时段。我想大家这两天呢，一定都被铺天盖地的消息刷屏，可能也会再去重温葛兰女士的作品。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我们会用很长的时间来细听葛兰，来听

我永远爱你，来自潘秀琼，这是一首58年的歌曲，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慢播女郎》啊，差不多是同一时期的作品。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另外一首，仍然是非常经典的，来自58年的歌曲，《我有一颗心》，一米。

1958年真的是香港乐坛一个神仙打架的时代啊，李香兰、吴英英在这一年谢幕，刘韵初登场，而这一年呢也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问世，那就是《相思河畔》。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顾媚

一首李香兰的《夜来香》仿佛把我们的时间往回拨了拨，带到上海滩灯红酒绿的年月。而几十年后呢，另一位音乐人把华语歌坛带到了一个高峰，那就是刘家昌。1970年他写下《往事只能回味》。

音乐人把华语歌坛带到了一个高峰，那就是刘家昌。1970年，他写下《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曲一出来就创下了百万的销量记录。有人说呢，李香兰的《夜来香》唱的是旧上海的迷离夜色，而刘家昌的《往事只能回味》唱的是所有人心里那份回不去的曾经。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经典歌曲《往事只能回味》。

有一些声音永远不会被遗忘，虽然时光已经远去。1979年蔡琴发行了她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出塞曲》，里面有一首歌呢叫《被遗忘的时光》。那当时发行的时候啊，这首歌在当年并不是主打歌，但是后来因为一部电影《无间道》，成为了无数人心里最为难忘的旋律，挥之不去。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打动无数人心的《被遗忘的时光》。

欢迎您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由金丹为你主持的音乐之光，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0:31了。每逢这个时段啊，就是我们送出歌曲、送出祝福的时间了。那么首先呢，还有很多的朋友要过生日啊，所以呢，你们的好朋友 Polly 为你们点播了歌曲，仍然是来自我们都喜欢的邓丽君小姐。那么即将过生日的朋友有孔好珍朋友，还有吴香伦朋友，还有李继香，还有卢百全，还有蓝伟婷，还有 Sunny， 还有钱姑娘，还有张伟基，要在这里呢祝大家生日快乐，这是你们的好朋友 Polly 的愿望，同时也是金丹的愿望，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马上送出这首来自邓丽君的《蓝色的姑娘》，再次祝大家生日快乐。

让我们继续送出祝福，送出美好的旋律。那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歌曲呢，是来自苏芮的《请跟我来》，这也是电影《搭错车》的插曲。这是一位名叫阿杰的朋友点播的。他说呢，小的时候啊，父亲常常哼唱这一段旋律，说那是青春的声音。后来呢，他才知道这是苏芮唱的《请跟我来》。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父亲已经老了，但是那首歌他一字不忘。他想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在音乐里找到过青春的人。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苏芮的《请跟我来》。

一首好的歌曲是这样的，它总是会让我们想起当时的自己和当时那个美好的年华。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叫阿珍的朋友点播的，也是追忆似水年华啊。他说呢，他原来在广州那边工厂的流水线上，有一个工友会用收音机播放李宗盛的歌曲。那个时候呢，他听过一首歌叫《山丘》，觉得旋律特别好听。那几十年后呢，他早就离开了工厂，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心里总是觉得会想起那个时候的事情，说不清楚是什么样的滋味。他说想把这首歌曲送给当年那个在流水线上听着收音机，心里装着远方的自己。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越过山丘》，来听李宗盛的这首《山丘》。

欢迎你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这里是音乐之光，我是主持人金丹，让我们继续听歌，继续送出祝福。那接下来呢，是一位叫小曼的朋友点播的，她说呢，她和先生结婚那年，婚礼上播放了一首歌曲，叫《慢慢喜欢你》。那个时候啊，他们刚工作不久，租的房子也很小，但是觉得日子很有盼头。几年过去了，房子变大了，生活也忙了，偶尔在车里面听到这首歌，两个人还是会哼着唱。他想把这首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也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及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降至约100,000人，跌幅达到1/3，反映政府大量新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看到成效。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在开场发言时表示，希望多听有关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如何让香港整体施政、发展、民生更好的意见。他表示，出席上一次咨询会时，感觉到市民都踊跃发言，希望在这次咨询会多留时间给市民表达意见。这次咨询会在九龙塘官立小学举行，预计约2小时，有约120名参加者，包括基层人士、退休人士、学生、少数族裔等。多名司局长出席这次咨询会，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署理律政司司长张国军、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等。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与福建沿岸，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强度维持或略微减弱，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也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浙江和上海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沿岸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洋红色预报，更正，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洋红色警报，预测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巨浪。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以及极端酷热的天气。在上午10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有时清静。展望明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室外温度是34度，相对湿度5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早上11点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
2: 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3: 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 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在香港搞艺术文创而不用兼顾生活压力不是件容易的事。文化艺术基金会总监、艺术推广者简浩然给想投身艺术文创领域的年轻人这样的提示：
5: 香港是真的是一个成本很高的地方，如果要追梦的话呢，其实也不容易的，不可以光谈这个梦想。那我就建议他们可以找一个工作，可以是艺术相关的工作，可能在画廊啊、艺术的推广的公司啊，起码就是在这个艺术的圈里面去累积他们的经验。一般上呢就继续创作，有这个机缘的基础了，他就可以做自己的创作。
6: 对，
5: 等有一天他们被看见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多一点的空间，多一点的时间放在自己的创作上面。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欢迎你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9号星期日，这是葛兰女士离世后的第一个周末。过去几天呢，香港的天气和往常一样很热，但是很多人的心里面好像很想有一方安静的地方，想要去追求一方安静的地方。那种安静就像一位老朋友的脚步声，你明明知道再也不会响起，却还是忍不住侧耳去听。

格兰女士走的那天是8月3号的下午，93岁，安详离世。在上世纪的50-60年代，香港电影和流行音乐的黄金岁月，她是那个年代最自由、最明亮的声音之一，唱过《我要你的爱》，跳过 Mambo， 演过 Carmen 式的野玫瑰，也穿过旗袍登上过好莱坞的舞台。她是曼波女郎，是千面女郎，是华语乐坛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歌舞巨星。她的离去带走了一个流光溢彩的歌舞时代，那个唱着我要你的爱的时代离我们渐行渐远。但是今天我们听歌回忆，希望能像他那样跳着跳着就把流光溢彩留在身后。让我们一起首先来听来自格兰的代表作《我要你的爱》。

扭起来，随着律动啊一起动起来。在1933年的6月13号，上海一个富裕的大家庭迎来了他的第十二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葛兰，本名张玉芳。他的父亲呢是大学教授，后来经商，家境殷实。13个兄弟姐妹当中他排12，母亲早早就发现了他的灵性，所以他8岁开始学钢琴，学跳舞，中学时开始演讲、唱歌、话剧，哪样都少不了他。1949年，他和家人南下香港，16岁的少女从黄浦江到维多利亚港，对于这一座城市，他是一个陌生的面孔。对于他，这座城市后来给了他一个时代。他考进了泰山影业的训练班，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艺名是葛兰，是他英文名字 Grace 的音译。从此他拥有了一个新名字，也拥有了一段新的

0: Jumbo！
1: 有人说呢，葛兰是华语影坛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歌舞巨星。你去看她的电影哈，50年代的香港女星呢，大多是有固定的银幕形象的，有的人是端庄的，有的人是温婉的，楚楚可怜的等等啊。但是葛兰不是的，她演大学生，演舞女，演泼辣的少妇，演独立的职业女性，戏路宽的惊人，所以影迷叫她千面女郎。但是让她真正封神的是歌舞。在1957年的时候，曼波女郎横空出世，那部电影呢，就像一阵热带风暴啊，卷过香港的大街小巷。葛兰呢，扭着腰跳着拉丁舞步，唱着快节奏的歌，那种热情、自由、毫不掩饰的生命力，给当时的华语银幕上从来没有人给过的一阵热带旋风。她带来了 Mambo 这种源自古巴的音乐，忽然变成了香港人嘴边的旋律，脚下的舞步。所以葛兰就是凭一己之力啊，在香港

掀起了曼波热，曼波女郎的美名也传遍了大街小巷。那接下来呢，想和大家一起欣赏两首关于电影《曼波女郎》的插曲，全部是由格兰演唱的。一首呢就是《曼波女郎》，另外一首叫《我爱恰恰》，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热烈的气氛吧。

还有后来的一首啊，被翻唱了无数次的《我要你的爱》，有很多的版本啊。大家除了听到葛兰的版本呢，可能还会听到很多著名歌星的版本啊。那据说呢，当年在录音的时候，葛兰面对菲律宾乐队的现场伴奏啊，一气呵成唱完了那一段极其快的节奏。那乐队成员听完呢，自发地为他伴唱和声。那是专业天才，那是专业人士对于天才的致敬。可以说，这首《我要你的爱》生命力实在是太长了。在2018年，好莱坞电影《摘金奇缘》用它做插曲，一首歌唱了60多年，那种大胆、奔放，甚至带着几分挑衅的性感，是那个时代香港华语流行文化中极为罕见的色彩。

1960年《野玫瑰之恋》，这是葛兰的巅峰。她演一个野性的歌女，故事呢借鉴了西方歌剧《Carmen》，自由、热烈、爱憎分明。葛兰在片中的表演呢，被当时的影评人称为华语乐坛一绝。葛兰穿着性感的礼服，站在舞台上，眼神

迷离又倔强。那一刻，她不是葛兰，不是张玉芳，你能感觉到，她就是一朵绽放在荧幕上带着刺的野玫瑰。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葛兰的《卡门》。

1954年，好莱坞影帝克拉克·盖博到香港来拍电影《江湖客》，需要一个会说英语的中国女演员演渔家女。2000多人的报考呢，只考上了一个人，那就是21岁的葛兰。她是中国的第一位和奥斯卡影帝合作的女演员。1959年，她登上了美国 NBC 电视台的丹纳肖剧场，是第一位在美国主流电视节目当中亮相的中国女演员。当时呢，她穿旗袍，唱中文歌，也唱英文歌，跳中国舞。2周的演出，华侨社群视她为骄傲。1961年，美国 Capitol 唱片公司为她出版专辑《葛兰之歌》，11首名曲。她不仅是演员、舞者，更是真正迈进国际市场的华人歌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葛兰演唱的 Never on Sunday。

就在最灿烂的时候，葛兰选择了离开。在1961年的时候，葛兰与富商高福全在伦敦结婚。第一次见面呢，先生就写诗送她，此后每一个生日和节日都有一首诗，那是那个年代最深情的告白。1964年拍完《啼笑姻缘》，正值事业巅峰的葛兰呢宣布息影。她在那个荧幕上光芒万丈的曼波女郎似乎只是一场华丽的梦，但是她没有离开艺术，她转头呢就痴迷上了京剧，拜入梅派名家的门下。1979年中国京剧艺术团访港，46岁的葛兰登台唱梅兰芳的名作《生死恨》，少女韩玉娘的悲情被她演绎得丝丝入扣。一个当年的曼波女郎成为了梅派票友中的佼佼者。1989年她出版了京剧唱片合集。从古巴的曼波到北京的梅派，这个转身惊艳了所有人。那接下来想和大家一起来欣赏一段戏中戏啊，来自《啼笑姻缘》里面的插曲，也是由葛兰演唱的一个唱大鼓的姑娘。

晚年的葛兰极少露面，但是偶尔当综艺节目里又有人翻唱《我要你的爱》，当王家卫或者蔡明亮的电影里响起他的旧旋律，我们就知道他仍然在这里。2021年，88岁的葛兰在一次公开亮相当中，林青霞也在场，忍不住说了一句：“葛兰姨最漂亮。”荧幕上的葛兰是完美的，荧幕下的葛兰也是完美的，富家女，好教养，能歌善舞，婚姻幸福，晚年有寄托，人生最好的东西仿佛都在她身上。蔡明亮的电影《动》的结尾伴着葛兰的歌声，李康生和杨桂梅跳起了舞来，那是一个少见的温暖的结尾。片尾打出了一行字幕：2000年来了，感谢还有葛兰的歌声陪伴着我们。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2026年，2026年，我们要把这句话改一改：感谢葛兰的歌声曾经陪伴过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听葛兰的这首《春风吹开我的心》，来自电影《叫我如何不想他》。

春风有没有吹开你的心呢？用这么明亮的葛兰的声音。今天是2026年8月9号，葛兰离开的第一个周末。葛兰是上海的女儿，是香港的传奇，用93年的生命在东西方之间搭了一座桥。桥那边是黑白底片和霓虹交错的旧时光，桥这边是我们依然会反复播放的老照片。虽然葛兰走了，但是慢播未息。最后想送出一首歌曲，来自葛兰的《人生何处不相逢》。在你需要明亮的时候，不妨听一听这样明亮的声音。何其有幸与千万旋律当中听懂一首歌，何其有幸在茫茫人海中遇见你。我是金丹，让我们继续听歌，很快再见。

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开。如果你也有想对心中那个他想说的话的话，欢迎你可以写信到音乐之光，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播出。那如果你点播歌曲的话呢，就会在10点半以后的这个时段播出了。

有人说，一首歌就是一个故事的入口。今天我们从葛兰的《曼波女郎》出发，走过1957年的香港，路过相思河畔，听见被遗忘的时光，也翻过山丘，在慢慢喜欢你的旋律里停了一停。今天是葛兰离世的第一个周末，我们用整个上午很长的一段时间去听她，想她，送她。葛兰走了，但曼波未息。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也回到一首很老的歌， My Heart Will Go On。 他唱的是爱，是失去，是记忆永远留在心里。歌老了，但是感情不老，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用音乐照亮生活。我是金丹，这里是音乐之光，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也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的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段，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至约100,000人，跌幅达到1/3，反映政府大量新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看到成效。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在开场发言时表示，希望多听有关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如何让香港整体施政发展民生更好的意见。他表示，出席上一次咨询会时，感觉到市民都很踊跃发言，希望在这次咨询会多留时间给市民表达意见。这次咨询会在九龙塘官立小学举行，预计约2小时，有约120名参加者，包括基层人士、退休人士、学生、少数族裔等。多名司局长出席这次咨询会。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与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美伊冲突仍未结束，不过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终局阶段。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及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他表示，美方当前最关注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以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普遍气温上升到35度或以上。截至上午11:4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5.1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在正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西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室外温度是35度，相对湿度4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中午12点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听 A。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简谱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在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更可享有最多的早鸟优惠。请浏览简谱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回望华夏历史，
6: 它是咱们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证还有使者，1996年被专家鉴定组鉴定为是国宝级文物。
5: 探寻本土文化，
7: 在很有限的改动中活化利用，直到这个建筑的艺术价值体现出来。
5: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魅力更美丽。
8: 收音机旁以及国际互联网上，还有在手机应用程式上收听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天的中午12点，在新闻简报之后呢，都准时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为大家打造的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杂志式节目《魅力中国》。我是普通话台的节目主持陈曦。那时间过得真快，在展演一个星期之后呢，我们又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多彩的节目内容。那时下正值暑期的这个出游的高峰期，那出游的目的地都选择在哪里呢？是内地的名山大川，还有更多的或许是因为呢假期档期的电影呢因为非常的火爆，也引发大家顺着这个电影的所拍摄的地点，甚至是所提及的一些文化古迹，都成为人们呢出行的一个旅游目标。那另外也因应呢我们内地啊开放给外籍游客呢更多的这个签证的这个优惠，也看到呢在这个暑假也因应呢电影市场在外国的热播，也甚至呢更多的外国的朋友来到参观游览之后呢，在很多社交平台呢张贴出不同的帖子，又或者不同的短视频，也吸引了更多的外国游客呢也纷纷前往内地的名山大川或者各种热门的旅游地点去打卡。稍后的节目内容将会和大家逐一的分享。另外呢这两个星期在我们香港呢在足球方面呢是刮起了阵阵的旋风，来自国际间的一些著名的球队，那比方说有车路士、曼城，还有国际米兰、祖云达斯等等，都来到了香港踢友谊赛，也吸引了来自内地以及外国的这些忠实的球迷们来到香港，来到咱们启德体育园的主场馆呢观看非常精彩的比赛。在这两个星期，我相信大家也感受到这个足球的氛围了。所以稍后的节目内容，我们也会因应呢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内地，无论是苏超、村超，甚至呢内地的甲级联赛超级联赛等等呢到底这种社会的足球文化氛围是如何的呢？那稍后节目当中请来来自内地的著名足球评论员刘腾，和大家剖析一下在内地呢有关在足球文化、文旅，甚至是在足球的球迷啊、社会氛围等等各方面的一些社会现象，为大家做深入的剖析，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这一两个月呢在香港的无论是影坛电视影艺界方面呢都传来非常令人难过的消息，因为呢包括 戏剧大师钟景辉，还有呢著名电视艺人陈敏儿，以及电影著名的制片人施南生，还有呢在过去的这个星期呢，一代传奇一代巨星葛兰，还有近日啊著名的填词人李彼得也离开了我们，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通过他们留下的歌曲，他们所留下的在乐坛的一些作品，让我们通过这个歌声来感受他们为我们香港乐坛所做出的贡献。所以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曲为您选来的是一代传奇一代巨星葛兰所演绎的来自电影《野玫瑰之恋》的其中一首插曲《说不出的快活》。

0: 加占卜。
1: 好了，在听过了葛兰当年说不出的快活之后呢，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魅力中国的节目内容。接着下来，来自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杜伟将和大家剖析在今年的暑假档期，比方说多套的电影都大收旺场，那其中呢八仙也是引发各方的关注啊，从八位普通再普通的人呢、如何通过他们修道成仙，最后成为仙人的种种的途径，而电影当中也折射出很多普通人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或许大家看了之后也甚有共鸣。而且呢，从近年来啊，无论是哪吒闹海呀、八仙啊等等这些动漫电影呢，也带动了整体的内地的无论是文旅市场，还有在动漫市场等等各方面，也甚至说在学院方面，也在动漫设计这些学业学科方面呢，也引发各方的高度的关注。那具体的情况是怎样呢？好了，接着下来我们请听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杜伟为大家做一个深入的剖析。
2: 华夏掠影，
3: 华夏掠影，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表现亮眼，国产动画电影《八仙》连续多天摘得日票房冠军，网络评分超八分，实现票房口碑双丰收。票房之外，影片进一步拉动文旅消费。凡人出身的八仙，愣头愣脑的小妖怪，洒脱自在的李白，近年来一批取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动画形象接连登上暑期大荧幕，既让观众解渴，也给夏天留下美好的记忆。国产动画电影不断创新表达，正成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是国产动画电影创作的宝贵矿藏。八仙导演穆正阳说，虽然八仙的知名度很高，但说起具体的故事，人们既熟悉又陌生，这为创作留出了更多空间。我们希望通过电影唤醒八仙的故事，体现这个时代的质感。八仙过海的蓬莱仙境究竟是什么样呢？电影主创翻阅史料，在汉代壁画里找到答案。此外，影片把神话里描述的位列仙班解读成现代意义上的上班。穆正阳说，我们结合历史记载，在影片中巧妙嫁接，这会让观众感觉八仙的世界很精彩，很前卫。业内人士认为，用烟火日常打开神话故事，展现当代社会诉求，是八仙走进观众内心，引发情感共鸣的密码。角色塑造上，以人物钟离权为例，他打破了大众印象中扎着两个发髻的胖大叔形象，还原为他成仙前的模样。通过翻阅古籍资料，主创们重新认识了这个随机应变、富有幽默感的角色。穆正阳说，他可以是潇洒不羁又通透的。电影《八仙》的总监制应旭君认为，凡人时期的八仙各有各的出身、职业甚至缺点，他们的烦恼、追求与当下的人们是相似的，这样贴近观众生活的表达更能深入人心。应旭君解释说，观众能从中看到友谊、信任，看到关键时刻的互相托举，有的人能读懂世间的善恶荣辱、人生的得失对错。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党支书记陈忠国认为，从近年的创作来看，国产动画不断提升与观众的共情能力，创作更贴合观众的现实生活与内在需求，更注重对人物的形象塑造，虚拟角色也贴合当代人的情感与诉求，国产动画电影因此越来越受观众的欢迎。业内人士分析， Z 世代是当前影院观影的主流群体，他们从小更多的接触动画电影，对动画电影的接受度和喜爱程度相比70后、80后更高。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到《长安三万里》，从哪吒系列到八仙，一步步动画佳作背后是我国电影工业技术的不断升级与产业链条的优化完善。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书

故子文创园，正是八仙的诞生地。电影《八仙》的总监制应旭君说，不出园区，我们就能与同行在产业链上下游面对面交流，这种模式带来了很好的氛围和更高的效率。目前成都高新区已聚集数字文创企业超6000家，从业人员超12万人，构建起涵盖内容原创、技术研发、后期制作、宣发运营、衍生开发、国际传播等业务的全产业链条，形成数字文创产业集群。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党总支书记陈忠国介绍，除了成都，当前北京、江苏、无锡等地也已形成了动画产业集群。谈及国产动画如何更好的发展，陈忠国认为，一是需要集群效应，能在一条产业链上解决前期策划、中期制作、后期延展；二是要真正有一个全产业链的 IP 开发思路，不能只靠票房收入，还要有文旅、文创等产品和服务。山东烟台依托八仙热度，创新电影加融合模式，推出跨界文旅惠民活动，游客持电影票根可以享受多个文旅点位的门票减免、体验升级、消费折扣等福利。在电影之外，沉浸式的体验蓬莱仙境。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委员彭侃说，动画电影易于实现 IP 化，并释放溢出效应。动画 IP 的开发有助于提升电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给影片带来更高的票房和周边收益，同时会增强用户粘性，扩大消费场景。今年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与进口动画电影共同点亮荧幕，为观众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年均超10亿观影人次，超9万块电影荧幕。数据证实，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具备消化海外优秀电影的能力。业内人士指出，观影消费包含的情绪价值、文化享受与消费习惯紧密相关，是构成中国电影市场活力的重要原因。海内外动画电影都能在9万多块中国电影荧幕上大放光彩，足以见得中国电影市场的韧性与活力。看票房，数据显示，截至7月28号，暑期档动画电影票房超15亿元，其中国产动画电影票房占比超62%，传统文化题材故事触动文化 DNA， 深受观众的青睐。同时，海外多部影片成绩不俗，观众同样欢迎国际表达。看一出，近年来谷子经济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加之动画电影 IP 多领域联动、衍生品授权、线下快闪等形象鲜明的动画角色融入到年轻群体，成为青年文化生活的一部分。看文旅，一部动画电影《八仙》带动四川成都、山东蓬莱、山西运城等地的文旅产业，本土文化与电影故事交融，带动旅游订单持续增加，接待游客数量超往年同期。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党总支书记陈忠国认为，中国动画电影还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需要政府、行业、学界多方支持，加大对动画电影前期开发的资金支持。

0: 是的，刚刚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电影《八仙》的其中一首插曲，来自王鹤野和黄龄所唱出的《过海》。
1: 凉风有信呢，秋月无边。
2: 遗产要活化，要把它重新运用才是遗产。
3: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
0: 这里还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还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好，接着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内地的一些最新的发展动态。那除了提及在文旅市场方面，也因应多套电影的热播呢，带动了整体的火爆火热的场景。那比方说近期另外一套呢反映侨批文化的电影呢，也引发大家的关注，其实也带动出呢大家对于很多侨批文化或者当中所涉及的一些历史文化古迹、人文景观呢，也成为人们出行的一个目标，甚至也吸引了很多外国的游客去到广东中山、福建、厦门、泉州等等一带呢，充满了侨乡味道的这些拍摄电影的地点，或者有着厚重的侨批文化的一些城市和古镇呢，都吸纳了很多游客。那具体的情况是怎样呢？好，接着下来我们也聆听来自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根生，通过声音导航让大家一起感受侨批文化所引发的关注。
3: 华夏掠影，华夏掠影，
4: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来临，不少游客的旅行计划当中侨味十足。百年骑楼、侨厝古巷游人如织，人们从斑驳的老建筑当中寻觅华侨先辈远赴重洋的岁月印记。侨批展馆里面，许多年轻人体验书写、寄送信件，沉浸式的感受跨越时空的家国情怀。在侨乡不仅有老故事，还有新玩法。如今各地深挖涉侨文化资源，依托数字影像、AR 复原、线上云展等这些新的技术，持续解锁文旅新场景，让厚重的侨文化走出展柜，焕发出新的生机。在浙江省丽水市青田石雕博物馆，第一次来中国的美国青年哈德森，在一件杨梅石雕前驻足端详。温润石质雕琢出的杨梅果实圆润饱满，颗粒分明，十分逼真。他说，以前我只见过印章，第一次看到这么精美的石雕，细节让人震撼。他举起手机，从不同的角度来拍摄和记录，感受着非遗的独特魅力。随着暑期来临，青田文旅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研学游、跨境休闲旅游持续升温。作为著名的侨乡，青田有 38.1 万华侨华人，遍布全球146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中西交融的城市气质。漫步青田，咖啡厅、西餐厅随处可见。从侨乡特色街区、欧洲小镇到侨乡进口商品城，各国游客络绎不绝。夜游太鹤湖成为不少人来青田必打卡的项目之一。夜幕降临，乘船畅游瓯江，两岸灯光璀璨，沿线的桥山建筑成为天然的幕布。依托 AR 交互、激光投影等这些现代化的技术，青田的道鱼共生系统、石雕非遗、历史名人侨史故事一一呈现，汇成了一幅流动的人文山水画卷。意大利游客皮耶罗兴奋地说，这里的夜景颠覆了我对中国县城的想象。在青田，这样的智慧文旅体验成为一种常态。通过数字导览地图，能查阅城区的景点、旅游地图、咖啡地图、美食地图。进入社交平台，可以参与游在青田超合拍全民挑战赛、旅拍青田等这些话题， 吸引海内外的网友分享。青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青田以入选浙江省入境旅游创新发展先行试点为契机，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多条精品线路，不断提升多语种的服务能力。乘着全国 China Travel 的热潮的东风，青田入境游延续良好发展的势头，今年一到六月酒店外籍入住达4005人次，同比增长 22.7%。 近年来遍布全球的青田籍侨胞成为家乡文旅的海外推介官。据统计，2025年西班牙、德国、法国等多国青田侨团负责人先后组织150多个批次的国际游客来到青田。2025年10月在西班牙中西交流发展协会会长王杰的推动下，西班牙文旅考察团专程来到青田开展入境游产品与线路采线交流。2026年3月青田迎来了首个西班牙入境的旅游团。近日中西地方友好交流年特别活动在青田举办，双方就旅游合作达成了多项共识，进一步拓宽了青田的欧洲客源市场。当前游在青田侨见世界主题活动火热开展，计划持续到8月31号，覆盖整个暑期。青田邀约全网百万级达人以及网红博主前来探访，用镜头展现这里的山水之美、侨乡底蕴与中西交融的独特魅力，让更多的海内外的游客认识青田、走进青田、爱上青田。步入位于江文的赤坎华侨古镇，仿佛踏入了时光长廊。600多座的百年骑楼临江排布，复古当当车缓缓穿行，摇橹船悠悠荡漾在潭江水面，一步一景都是百年侨埠的独特风韵。古镇还有另外一面，近日南阳泼水季活动火热开启，一直持续到8月28号，成为年轻人夏日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们端起水盆尽情地泼水嬉戏，欢声笑语在老街久久回荡，夜幕降临，夏日焰火音乐会准时上演，伴随着动感的旋律，绚烂的烟花腾空绽放，引起阵阵的欢呼声，整座古镇化为一片欢腾的海洋。统计数据显示，暑期以来赤坎华侨古镇客流量延续上半年稳步上升的势头，游览人次保持 10% 的增长幅度，其中亲子家庭与青年学生客群占比超过 90%。 目前古镇已接待了来自浙江、湖南、香港及海外的多个研学团。当地的一家旅游公司的综合事务部总监胡冲豪介绍说，从游客的反馈来看，大家不仅喜欢骑楼街区的建筑风貌，也非常认可景区推动文化演绎与休闲度假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许多年轻游客最初是被音乐会、烟花、网红打卡场景吸引而来的，就在游览的途中，他们又对华侨的历史、银杏文化以及骑楼建筑也萌生出了新的兴趣。

不少华侨后裔到访古镇，循着展陈史料、老建筑来找寻家族的往事。这些现象让我们意识到，文旅项目不仅能够聚集人气，更能够搭建情感与文化的纽带。赤坎华侨古镇开埠建墟已经有300多年，2019年当地启动了古镇修缮工作，坚持原址保护以及修旧如旧，对历史街区开展保护性活化改造。2023年1月，广东赤坎古镇侨乡国际旅游度假区启动试运营。近年来，古镇在保护历史建筑与侨乡文脉的基础上，贴合年轻人需求与社交传播的特点，持续升级文旅业态。比如通过沉浸式演绎、NPC 互动以及主题展览等这些形式，将华侨故事转化为可参与的实景体验，结合灯光、音乐、烟花和特色的打卡场景，适配短视频传播的潮流，让游客在轻松游玩当中了解侨乡的文化。今年五一期间，古镇推出了赤坎变迁史展馆、时光记忆馆，吸引游客在史料影像当中追溯侨乡历史，感悟华侨前辈的家国情怀。开平市赤坎镇的一家旅游公司综合事务部总监胡冲豪介绍说，如今赤坎华侨古镇将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最初的2到3个小时延长到了7到8个小时，真正留住了游客的脚步。后续古镇将继续探寻侨文化与音乐艺术展览以及沉浸式演绎、数字影像和青年社交场景的结合，进一步挖掘华侨人物、银杏建筑和生活方式背后的故事，让侨文化从被参观转变为可体验、可共鸣、可传播。在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的王宫侨坯展示馆，游客可以亲手书写一份侨坯，加盖复古邮戳，走进1:1复刻的坯局老柜台寄出。这一座侨坯展示馆坐落于泉州王宫华侨历史文化街区，今年6月3号揭牌开放。展馆位于一座百年古厝之内，曾经是王顺兴信局的旧址，这是福建省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侨坯信局遗址之一，这也是近代泉州侨坯业的先驱载体。开放以来，王宫侨坯展示馆展出了珍贵的侨坯原件、历史老照片，采用实物加数字融合展陈的模式，吸引了众多的游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让侨坯再次走入了大众的视野，也带热了侨乡泉州的文化景点。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泉州积极探索创新侨坯活化利用，已经建成了1+1+N 侨坯文化展示矩阵，也就是说一个主题展馆王宫侨坯展示馆，再加上一个核心展示馆泉州侨坯馆，还有 N 个特色分馆，全面提升泉州侨坯档案的保护研究水平。日前，泉州启动了知行泉州读懂中国暑期文旅消费，推出了1000多项主题活动和400多条惠民的措施，文旅加侨坯被列为四大核心主题之一。依托丰富的社侨资源，泉州还发布了歌曲《来去泉州找阿嬷》，推出了《来去泉州》系列纪录片，叠加多部侨坯主题的微短剧与打卡路线，多角度讲述了侨坯故事，吸引更多游客跟着侨坯去旅行。近期一系列的侨坯文化活动在泉州多地举办，丰泽区采用了线下实景加线上云端双展模式，打造闽南侨坯展。晋江吴林传统村落推出了融合情景剧《侨坯往事》，生动演绎下南洋的侨乡往事与家国情怀。安溪县博物馆举办《侨坯山海寄相思，一纸在家园》主题展，以珍贵史料诉说百年侨史。逛侨坯展馆还有了新的玩法，最近泉州侨坯馆联盟揭牌启动，同步还推出了侨坯馆联盟护照，游客可通过打卡集章串联泉州各地的侨坯展馆和侨坯元素的城市风貌。恰逢暑期，侨坯研学成为了亲子出游、学生实践的热门选择。今年泉州打造了一峰侨坯万里家园沉浸式研学线路，包含泉州侨坯馆、安平古港以及永宁古卫城等这些侨文化地标，配套设置侨坯书写、老邮戳体验、下南洋故事分享等特色课程。从尘封的历史遗存到鲜活的文旅场景，侨坯文化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这也让侨

0: 遥乡的故事传得更远。
1: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2: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1: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2: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
1: 转头发都竖起来了，
2: 不计较。
1: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2: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3: 怎么断，
2: 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流连秦淮河边江南小调的优雅，
1: 欣赏塞外草原万马奔腾的热情，魅力中国，
0: 魅力中国。
1: 是的，刚刚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周华健的一首全新的作品，歌曲的名字就是《怎么断句呢》，座右铭啊，或许也令到大家呢耳目一新，因为和过往的周华健的歌曲的风格也略有不同。是的，这里还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魅力中国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为大家制作。那刚刚在节目当中也做了一个预告，接着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从近期我们香港的充满了热闹气氛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几支非常著名的球队在香港进行友谊比赛呢，是引发了大家关注。那其实呢，一直以来在我们魅力中国当中也一直关注内地足球市场方面的一些发展的态势。那比方说是超级联赛，甚至是苏超、村超等等，这些呢都引发大家关注。那到底在内地呢，这种足球的文化，甚至呢这种普罗大众最推崇的热门的运动，在内地时下又反映出怎样的一种社会现象呢？好，接着下来我们请到的是内地著名的足球评论员刘腾老师。
0: 流连秦淮河边江南小调的优雅，
1: 欣赏塞外草原万马奔腾的热情，魅力中国，
0: 魅力中国。
1: 你好，刘腾老师。
2: 晨曦老师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那说到足球方面呢，结束的世界杯，大家觉得曲终人散，但是这个曲始终还是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哈。那咱们回顾这一届的这个世界杯哈，分不同的地区举办，那造成的这个影响，或者无论是直播或者等等，还有时差等等各方面，今年的世界杯的整体的氛围怎样呢？
2: 因为有多个平台一起去直播世界杯，所以今年其实声量还不错，但是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我们会看到说美国的这个时差和咱们的作息时间，包括如果是经常关注欧洲足球比赛的，就是他的这个整个这个时间来说的话，对于球迷包括对于消费者，就比如说酒吧的老板们，他们就很头疼，对吧？就是包括烧烤店的老板们就很头疼，他们很希望这个世界杯的时间，比如说晚上或者是后半夜稍早一点的这个时间，就对于整个观赛的体验来说会好一些。你包括我们工作起来其实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像我们日常解说欧洲的联赛，可能北京时间五点六点结束，但是可能这次世界杯，因为像美国、墨西哥他们这些时间，我们会在五点、六点刚开始，甚至于可能十点、十一点、十二点才开始比赛。
1: 对，
2: 这个时间上其实会稍微差一点。
1: 对，
2: 但是大家还是对足球很热情，因为今年世界杯扩军了嘛，
1: 热情不减。
2: 对，因为比赛的赛量增加了很多，
1: 对对，
2: 所以呢，确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像佛罗角这样的小国，然后能够就是相对来说人口并不多，但是他们能够去进入到世界杯，并且创造了非常好的成绩和表现。我觉得这都是给大家能够留下很多的记忆点的。
1: 是是。
2: 对，
1: 那刘腾老师，我就想问一下，那比方说啊，苏超为什么那么成功，那么火爆？然后一个村超也引发了各个省市呢都模仿，那说明了这个足球文化呢在我们社会当中扎根还是比较我们说接地气的，很受欢迎的。而这种文化，你觉得是人们对足球的理解，还是说这种当是一种群众的运动啊，令到大家成为一个有共同的一种嗜好也好，共同话题也好，才令到这个成为一种现象级的现象呢？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像苏超，包括村超，包括现在各个地方都在做一些
1: 村超啊等等，
2: 对，包括东北超等等吧，
1: 对对对，
2: 就是这些地方的这种比赛，它和职业联赛其实不太一样。首先，比如说我去年去看苏超，门票很便宜，一张票可能五块、十块，那大家都能消费得起，这是其一。其二呢，它有一个地域性的特点。那我们拿苏超来举例子，13个地方，每个地方各自为政，然后呢，和 其他的对手们去一同去竞争，
1: 嗯，
2: 那大家会有这种地域的情怀，比如说我是南京的，
1: 嗯，
2: 那我肯定是要支持南京队，
1: 对，
2: 我是苏州的，我要支持苏州队，就是它还是有一个很强的地域性，
1: 嗯，
2: 当然了，本身也是我们说在像高铁啊，就是这种交通很发达的情况之下，
1: 嗯，
2: 大家想去客场看一场比赛也很容易，
1: 嗯，
2: 可能很快就能到达当时的那个比赛的地点，所以这个相对来说，我也觉得也是在于本身的现在的这种经济的发展，包括这个交通越来越发达，那大家想要去参与这个比赛很容易了。那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像苏超就非常的火爆，包括今年也拉了更高的赞助嘛。
1: 对呀，对呀，
2: 对，
1: 成为文旅市场
2: 对
1: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当然，这里边其实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大家其实对于足球这项运动还是比较热爱的。
1: 嗯嗯，哎，我正想提到，就是说会不会有时候呢？你提到虽然他们的这个比赛的观赏性或者那种足球的技巧的观赏性呢，和真正的那种联赛有些距离，但是会否就是因为社会的普罗大众抱着是一种态度，就是说可能不仅仅是观赏一场比赛，你刚刚提的有情怀，甚至是当是一种大众娱乐的一种普及。

0: 文化呢？
1: 嗯，其实就是这样
0: 啊，
1: 就是他们在这个比赛当中，比如说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
0: 也有表演啊，
1: 对，表演的那种环节，包括像今年什么又请像何润东这个、
0: 啊、对对对，
1: 扮演这个这个项羽的那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就是我觉得这本身它也是就是能够让大家。去走进足球，当然除了走进足球之外，其实也是周末消遣娱乐的一种方式。就是大家可能一家三口一起，或者一家子啊，到现场去看这个比赛。其实这样有很多，所以
0: 是是，我自己蛮认同的。有时候呢，不是因为这个出现这种现象的话，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未必会留意那个地方，留意这个足球联赛或者这个苏超、村超等等，那令到当地的一种文化，甚至一些社会习俗啊，少数民族的一些习俗呢，也让大家认识。那其实何尝不是一种，就是说通过这种体育比赛的一些活动，令到人们认识当地的一种文化的一种表现的手法呢？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它可以算是一种宣传自己城市的名片。通过这个比赛，让更多的人到现场，让更多的外地的游客也好，或者是球迷也好，能够去更多的去关注到这个城市，关注到这个城市的球队，包括到那边可以去周边转一转，也包括可以去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那这些我觉得都是苏超能够，或者说其他的这些民间足球赛事、非职业足球赛事给各个城市所带来的一些附加的一些内容。
0: 当然我们也更期待通过这种呢比较地方性的，或者说我们群众普及性的一些运动呢，可以令到我们整体的足球的水平可以得到提高，或者年轻人小朋友呢通过这一些呢找到他们一些喜欢足球的理由，甚至成为未来的这个足球的这个优秀人才也说不定啊。
1: 确实是这样。我觉得起码能够让更多的，就比如说小朋友到现场去观赛，那他会有那种归属感，尤其是比如说支持自己家乡的球队，那这种归属感之后，可能就会让他产生想要去踢球的这种动力。那当然了，如果他有未来，比如说通过训练有这个能力啊，一步一步走出来，肯定更好。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也是起码能保证一个健康的状态，强身健体嘛。
0: 是，那说到足球，自然会提及足球评论员，也就您的身份和角色了哈。那我相信，这种对于一场足球能否吸引大家或者引发大家的情绪的带动呢？足球评论员很有个性的一种自己的解说，或者自己有独特的一种解说的风格和文化呢，也是令到大家关注的。那您自己作为行业当中的一员，您是怎么看作为一个足球评论员他担当的角色，他的角色怎么去演绎或者如何带动呢？你有什么分享呢？
1: 我觉得我现在的观察是，一方面啊，像我们平时所做的工作就是把一场比赛一方面是描述场面啊，还有就是就着场上的一些变化呀，然后包括两支球队的这种技战术的这种对抗，然后去给出自己的一些解读。当然也有另外的一种方式，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很年轻的解说，尤其是在这个互联网的平台上，他们的自媒体做得非常不错。
0: 是，
1: 然后呢，他们的解说风格可能就更倾向于那些能够去抓住大家情绪的那种解说的方式，就是很高亢，然后呢，把大家的这个情绪烘托上去。
0: 那这就涉及一个问题了哈，那你可能会有很多夸张的风格、言辞去带动这个情绪，那可能真正欣赏足球的球迷们，可能对这个评论员也有一些要求，可能或者我从一个专业的角度去描述的话呢，人家可能有些更期待的是一种专业的评述。那两者之间，我讲可能你刚才形容的那种带动情绪的，我们当是一种网红吧哈。两者之间怎么取得一个平衡呢？
1: 我觉得是还是可以找到那个平衡的点。
0: 好好，
1: 那真的是遇到那种精彩的比赛的时候，那我觉得我们作为这个工作，就是这个职业来说的话，那你真的遇到一场精彩的比赛，那种情绪你是可以很自然的去流露出来的，而不是说啊，这个比赛本身很沉闷，我还要在那儿去高亢。你都已经0-0了，一个球都不进，然后我还要在那儿高亢来高亢去的，其实也 给人感觉可能也很不舒服。

0: 就是根据，我是觉得我的认知是根据这个比赛的，场上的具体的这个表现，然后把一个更贴近这个比赛的情绪给到大家，包括有进球的时候，那肯定是要很激情的呐喊，但是传来传去，在控制的时候，那可能不需要去给
1: 太
0: 出那样的。
1: 过多的浮夸的一些演绎是
0: 对，
1: 吧？
0: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去有那么多的这个高亢的状态。其实你这样的话，它是有高有低嘛，就整个这个情绪的这种变化，是真的跟着比赛在走，而不是说哎一味的去追求那种高节奏或者说高亢的状态。
1: 作为你们足球评论员，平常都做哪些准备的功夫，或者呢，基本上对于这个足球评论员都有哪些基本的要求呢？又或者说，除了对球队的了解、他的历史了解以外呢，其实球迷的情绪这一点又如何去掌握呢？
0: 准备的话，就是根据比如说一支球队它的基础的信息啊，这些肯定是要做一个简单的收集，然后包括每个人他有自己的这个准备的方法，包括每个人他的这个比如说数据的来源可能也不太一样。当然，还是要在一个合适的点，比如说有一些信息，那么更多的我们是去就着场面去描述，然后去就着场面，比如说如果是有另外一个解说，我们两个人一起的话，那个角色他可能更多的是去点评，某一个球员或者球队这个局部的一个发挥，那我们可能会就刚才发生那一瞬间的什么什么事件展开一个简单的小的探讨，那。像我之前准备的一些信息点的话，可能就是要在适当的时刻去释放的一些信息，而不是说，哎，无聊了，我一定要把这个信息读出来或者说出来。它一定是在一个合适的点的时候，比如说某个人，某个球员，他最近什么什么表现，然后有一个什么什么数据，恰巧他刚刚完成了射门得分，那我们就可以在那个得分之后，哎，把这个点抛出来，跟他有关的那个信息抛出来，那其实就已经是我觉得是结合的算比较好的。那其他的一些信息，不是说每次准备的那些内容都要去，
1: 都用得上，非
0: 对，
1: 得
0: 都
1: 要
0: 用得
1: 用
0: 上。
1: 完
0: 对，可能比如说我准备了，假如说准备了5页纸，但是这5页纸可能20%我可能拿出来用了，但是实际上更多的还是去就着场面去聊。
1: 那其中那个也要拿捏啊，因为我曾经观看过比赛呢，足球评论员呢。过度的沉迷于自己的这个探讨分析，那整个画面呢，跟你所讲的内容呢，就完全脱节了。那个也是有一定的尺度的拿捏
0: 对，
1: 吧。
0: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个人的这种方式，更多的还是倾向于说，大概有7分都是再去描述场面，当然肯定会有其他的，比如让出3分，然后去进行分析，简单的这些分析，给出我自己的观点。我不可能一直都是输出我自己的观点。如果是那样的话，还不如，对吧，在自媒体上开一个直播，去聊球就好了，不
1: 还
0: 用
1: 是
0: 去。
1: 有一个角色担当的。
0: 对，没错。
1: 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真的是太短了，眨眼间就和刘腾老师分享到这里。希望下次有机会来香港的时候呢，再跟我们分享呢有关于足球方面的一些花絮，好吗？
0: 好。
1: 好，谢谢刘腾老师。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是了，在听过了刘腾老师的分享之后，咱们今天《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又要告一个段落了。也回应了刚刚在节目当中所做的预告，在刚过去的一段时间，在咱们香港的演艺界是多位的名人巨星离开了我们。那当中也提及著名的填词人李彼得，他通过他和许冠杰的合作呢，带出很多社会的现象，甚至说有人形容他用通俗的文化和手笔，很接地气、很有市井的文化呢，演绎出一种通俗的文化，绝不低俗，绝不庸俗，也透过他所做的歌词呢，写进了人生的百态、社会的整体氛围的一种缩影。好了，咱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以李彼得所作词、许冠杰所演绎的一首歌曲《浪子心声》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晨曦约定大家下星期同样的节目时间不见不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也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指，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至约100,000人，跌幅达到1/3，反映政府大量新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看到成效。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在开场发言时表示，希望多听有关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如何让香港整体施政、发展、民生更好的意见。他表示，出席上一次咨询会时，感觉到市民都踊跃发言，希望在这次咨询会多留时间给市民表达意见。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与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早上10点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傍晚到明天凌晨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新加坡总统尚达曼，祝贺新加坡共和国成立61周年。习近平表示，高度重视中新关系发展，愿同尚达曼一起努力增进战略沟通，引领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以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普遍气温上升到35度或以上。截至正午12点30分，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0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正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西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室外温度是37度，相对湿度4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1点生效。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哎呀，
4: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3: 谢谢。
4: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3: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5: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6: 大马人，香港事。
7: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8: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0: 欢迎乘搭飞越号航班，本航班将从香港飞往大中华地区，每周日中午1点准时起飞，沿途我们将体验思考。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回到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个星期天下午的一点钟新闻过后呢，都会有紫燕和大家一起呢去到大中华区啊，看一下各地方面的最新消息。今天呢也是准备了很多的内容呢，想和各位分享的，包括呢这个星期会和各位呢聊一下8月1号开始呢在台湾地区就实施新一轮帮助年轻人上车置业的措施，也就是简称青安贷款的 3.0 方案的当中呢，是有包括加入一些排付的条款以及年龄的上限，同时加强支援新婚还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有专门办理物业买卖的代理就说呢，市场有普遍认为市场呢还是普遍持观望的态度的，但是呢政策整体还是利多于弊，低息贷款能够减轻年轻人的置业负担。有房地产智库分析，这次的调整呢有助堵塞漏洞，预料市场反应会相对冷静一些。相亲到底是怎么样呢？这些的青安贷款会不会有助年轻人上楼啊，或者增进一下年轻人这个生育或者结婚的想法呢？都会在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当中呢和各位慢慢再聊的。另外我们回到北京呢，也会和各位关注到呢当地呢是有这个养狗的新规例，就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呢近月有审议这个北京市的养犬管理规定的，第一次呢明确略明什么是虐待还有遗弃犬只的罚则。有流浪动物救助站的负责人就说呢，弃养的主要源头呢往往是来自繁殖场的。而这个星期呢去到下半段的部分，阿明呢就会请来富尔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林旭呢来到我们的当中啊，聊一下这个 AI 助听器啊在大湾区的最新发展的。那么我们事不宜迟，先听一首歌曲回来之后马上进入这个星期的本周飞行日志。

0: 欢迎继续收听飞跃大中华节目啊！这个星期呢，我们一开始就去啊台湾地区看一下啊当地的最新的青年政策。人人呢都想安居乐业啊，台湾呢也在2010年推出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也就是简称青安贷款，协助呢民众第一次置业的。不过随着楼价不断上涨，青安贷款原本800万新台币的上限呢，以现实的汇率去计算，相当于194万港币左右，变得呢不太足够。30年的还款期也显得不够长，当局在2023年推出为期3年的精进方案，被外界呢称为新青安。贷款的额度提高至1000万新台币，也就是大约240万港元。还款期呢拉长去到40年，更提供头5年只还息不还本的宽限期。新青安计划呢在7月底就已经到期，从8月1号开始呢就会接着实施为期3年经优化调整的青安贷款 3.0 方案。当地呢专门是代办物业买卖事务的地政室，也就是专业代理廖国普说，市场大多都持观望态度，过去这几个月呢并没有出现趁着收紧门槛之前一窝蜂入市。
1: 现在台湾的状况是趋近于观望的态度了，没有像之前一点一推出的时候这么的疯狂，毕竟那一波已经红利都吃光了，不是说没有期望，而是说版本其实大同小异。你现在去买房子的人有可能到时候必须通通都适用8月1号的形式，比较少人现在去说我要赶着这个时间点赶快把这个完成。
0: 当局在制定青安 3.0 方案的时候呢，特别有配合人口的政策，加强支援新婚还有生育家庭置业，在沿用新青安的基础上呢 ,3.0 方案加设多个的条件，包括从原本没有年龄和收入的限制，新增申请人需要未满50岁，个人年收入总额不得超过200万元新台币，折合大约港币48万。物业价格呢也从原本没有规限改为按不同区域设有相应的限额。另外新婚家庭贷款额呢从1000万加到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呢更加可以贷款最多1500万的新台币。廖国普认为政策整体呢来说还是利多于弊的，确实能够帮助不少原本没有能力置业的年轻人。
1: 面临到的问题哦，三高一低哦，高房价、高通膨、高利率，低的是低坪数啊。现在房子越盖越小，都是那种28、29岁啊，想要买房子，可是自备款根本就不够，都是只能靠长辈资助啊。你说真的要自己成家存得到钱，太难了。今天确实功不可没，首购的部分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0: 不过廖国普也说啊，不少年轻人可能只是着眼于头五年还息不还本的宽限期而冲动入市，宽限期过后呢，之前没有还的本金会令到日后的月供负担会大幅加重。另外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变相推高了楼价。住商不动产企划研究室分析数据显示，新青安推出初期大幅刺激市场的需求，带动成交量急升，有业主甚至按照政策的贷款上限坐地起价。当局呢也揭发有人呢是利用政策的漏洞申请低息贷款之后将物业转售炒卖的。这个被外界形容为排除富人又排除长者的青安 3.0 研究室执行总监徐嘉欣认为，提高了门槛加上指定承办银行要承担查核的责任，审批的时候呢或者会更加严谨，市场反应未必像是之前一样热烈。
2: 对于漏洞它有一些规避，有一个排老，有一个排富，还跟婚育政策做连结，可能相对而言帮助到的人会比较少，

0: 一些。台湾的行库对于乘坐新青安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乐意，它的利率获利比较少。如果说这个人资格不符，或者是去做投资的这种非自用客户，去查核的责任也会造成初期审核更加的严格。
1: 徐嘉欣认为首置补贴是有必要的，但政策呢必须维持稳定，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不适合呢过度派糖，避免刺激需求，推高楼价还有租金。研究室有分析，新政策实施之后，台湾房地产的成交版图会出现明显的南北差异。由于新增了年收入审查以及分区楼价的上限，北部的合资格楼盘大减，甚至估计有过半数北部的买家呢不再符合申请的资格。中南部预计也将会成为新政策下的最大受益者。当局数据显示，新旧计划推行超过15年，至今累计协助超过51万户，无楼一族成功首次置业。

0: 之后呢，马上和各位呢回到北京看一下呢当地最新的这个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的。在北京想合法养狗呢要经一定的手续的。那首先呢要先向派出所申请，在重点管理的区域第一年呢要交1000块钱人民币的管理服务费。之后呢要到指定的免疫点接种狂犬病疫苗。北京市计划修改了实施20多年的养犬管理规定，未来流程将会反转，改为先免疫后登记，更加规定呢出生满3个月的狗狗打完针还要植入电子标识。当中呢最受关注的就是草案首次明确列明虐待还有遗弃犬只的罚则，轻则警告或罚款500块钱人民币以下，情节严重的最高罚款是2000块钱人民币的。在北京创办以及营运流浪动物救助站已经15年的秀姐说，面对每天有大量弃养，救助站是已经没有能力再收容更多的狗狗。她留意到，弃养主要源头呢，往往是来自繁殖场。当流行养其他品种之后，就有狗狗被遗弃。
1: 最近一段时间，真正的大规模的遗弃出现在什么样的情况呢？都是比如说繁殖户啊，开犬店的，那他们会一批的去淘汰动物。比如说今年流行就法斗，明年流行约克夏，总之他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狗狗犬种的这种高价，或者是谁忽然间跌价了这种可能。那之前的那个品种可能就几十只，甚至上百只的淘汰下来。
0: 北京爱他动物保护公益基金会成立以来一直关注动物权益的议题，基金会执行秘书长赵天岳认为，将禁止虐待遗弃字眼写入草案是非常积极的进步。
2: 条例把明确禁止虐待、禁止遗弃写入表述当中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进步。那么有一些城市其实还没有纳入这个表述，以及也没有明确这个处罚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认为应该对主人进行教育和惩戒，比如不牵绳或者是未登记这种一般性对于社会危害不严重的行为呢，可以进行批评教育和罚款处理。但是如果说出现了遗弃、虐待、纵犬伤人这种比较恶性的行为的时候呢，可以首先对主人进行一个高额罚款，然后同时可以限制他的养犬资格。
0: 他又认为可以加强对于狗狗繁殖以及销售的规管，
2: 比如说在售卖前就植入电子芯片，在销售端完成一犬一证的管理，并且至少在北京市内呢，实现这个禁养犬和烈性犬的售卖。我们希望以此来改善动物福利，去规范和约束整个宠物活体售卖的行业，以此减少流浪动物的产生。
0: 赵天岳提到，修订草案要求狗狗植入电子标识，资料和狗主人要绑定，相信呢有助减少狗只走失、倒卖等的情况。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星期想和各位在飞行日志里面呢聊到大中华区所有方面的内容还有消息了。那么在待会儿回来之后呢，子燕就会把时间 pass 给阿明。阿明呢这个星期请来的是富尔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林旭呢，来到我们的当中啊，和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助听器在大湾区的最新发展的情况的。那么事不宜迟，我们把时间 pass 给阿明。

0: FM 9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9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航班已经进入平流层，现在为您开启飞跃会客室。
3: 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飞跃大中华嘉宾访问环节啊，今天明正美呢邀请到我们在这一次的香港科网系列当中的公司朋友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一个创业故事。其实很多创业故事大家听到好像感觉上都是一些很高大上的一些的技术啊，比如说可能是一些的AI 创科生成式的一些的模型等等，但其实当这些的技术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帮助到我们生活细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它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

0: 的一个触不可及的光芒，但是它对你的帮助是一个飞跃性的一个进步。所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这一家的公司呢，也是这一次系列当中我们觉得非常特别的一家公司。它其实也算是一种医学性的一个帮助啊，帮助到很多人，其实在整体的一个市场当中，他们在自己人生面对的一些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技术将会帮助到他们，同时呢也会在对于一些的病人，对于一些有需要的人士来说，这个可以说是他们的心灵之窗啊。今天呢再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嘉宾朋友呢，是我们的 Dietary Mimi 富尔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林旭 Steven。 Hello Steven 你好。
1: 哎，你好。
0: 刚刚说到是可以帮助到病人的，我很好奇，因为首先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其实 Steven 他们所做的这个科技是一个有点像是人工耳蜗吗，还是助听器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助听器的。
0: 助听器来的。这个原因，当初了解这样东西的原因是因为你的专业已经是在这里了吗？还是因为身边有人有需要，所以你特别去了解这个行业呢？
1: 其实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啦。
0: 嗯。
1: 那就我家人啦， 我以前的父亲啦，他的耳仔有问题的。
0: 嗯。
1: 咁就佢喺市場上就揾唔到好即係適合嘅助聽，我哋俾咗買咗幾隻俾佢啦，咁佢都戴一陣就唔戴㗎啦，即係戴一兩個日咁跟住唔戴，咁其實
0: 佢覺得唔舒服，
1: 佢覺得唔舒服啊，佢好唔鍾意，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啦，咁因為我哋自己從事係聲音嘅科技嘅產品嚟。
0: 哦，即你以前是做音响那一类的吗？
1: 是啦，是咪？咁、哦、我哋有工厂，我哋有工厂有成，咁我哋系从事声音科技技术嘅产品嚟。咁、
0: 哦、
1: 我就觉得好奇怪啦，点解咁贵嘅产品，其实每只都几万蚊噶。单边
0: 嗰阵时
1: 系啊，单边耳仔其实你哋如果你冇用到，你冇需要嘅话，你其实唔知嘅。咁但系单边耳仔咧系由两万几蚊到七万几蚊都有。
0: 哇，比我们高级的一些的耳机，就是发烧友那些还贵，
1: 争好远嘅七万几蚊一只都系有系存在。
0: 仲要唔系一对，系一只。
1: 一只一对，我试过我喺我嘅工作咁多年嘅工作之中，我即系帮过一个女仔，佢嗰一对一边系十一万，两
0: 一边十一，即系一只耳朵耳
1: 环，系个德国嘅，两边系二十二万，哦、喂，成个汽车喺度啦。咁
0: 、啊、
1: 好啦，咁我喺嗰个过程之中，我发觉，诶，点解咁贵买咗翻嚟，你用两日就唔用咧？咁于是咧，我就发生咯，因为我哋自己都做声音技术，我就攞啲样板翻去工厂就。就即係自己研究一下有咩可以做得好啲嘅，點解會咁樣咧？係咪佢調得唔好啊？咁、哦、我自己做啦。咁我拆開出嚟，其實我覺得，喂，其實好簡單嘅嘢嚟嘅，係一個一個一啲叫做聲音嘅放大啦，一啲整合啦，軟件嗰個降噪能力啦。咁其實點解會賣到咁貴咧？咁我就有個懷疑喺度啦。於是我就再喺呢個過程之中，我就上網調查啦。我以前冇諗過呢個產品，因為我哋係做一啲叫做
0: 大型嘅音響，
1: 大型嘅音響啦，有細型又有大型，或者係一個娛樂性嘅音響啦。
0: 主要是聽歌享受嘅。係
1: 啦，冇錯冇錯。對呢個行業咧，我哋係冇接觸過嘅，亦都冇諗過嘅，即係完全跨行業噶啦，係咪？咁、
0: 哦、
1: 好啦，咁跟住之後咧，我調查咗之後咧，其實哇，發覺如果全世界得嗰幾間公司做嘅啫。喺全部喺歐洲、美國得嗰幾間公司做。
0: 那個是什麼時候？多少年前？
1: 我大概2018、2019年咁上下。喺疫情之前，疫情之前我哋先啱啱開始。疫情嗰陣時之前嗰一年，我開始調查呢樣嘢。
0: 哦。
1: 咁我就發覺呢、這個調查完之後咧，全世界得嗰幾間公司做嘅啫。
0: 嗯，
1: 嗱，你冇去大型公司，你中國幾大型嘅公司都有啊嚇。咁我哋當然唔可以講個名啦嚇。咁、但係咧就係佢冇做嘅，佢哋冇做。
0: 哦，
1: 日本幾大型公司都冇做。佢哋所有技術咧，而家呢個產品嘅技術咧，全部咧都係一個技術，就靠聲音 capture， 即係聲音收集，然之後放大，跟住俾翻你咁樣。咁、
0: 嗯、
1: 跟住之後呢個係一個即係。一個技術啦，好簡單嘅技術。咁呢個技術其實喺六十年前咧，已經被歐洲、美國嘅公司已經壟斷咗、註冊咗。咁喺呢個系統入邊咧，基本上你係冇辦法去有啲大型嘅公司係冇辦法去突破啦。咁、就，但係其實後屘我調查咗之後，又發覺一樣嘢，喂，你嘅市場唔細嘅，因為根據世衛嚟講。 在65岁以上的人士啦，吓，咁佢大概有30% 系耳仔有问题，需要戴助听器。
0: 这么多？
1: 系啊，呢、這个唔系我调查嘅数据，系根据世卫嘅数据，佢俾出嚟嘅 indication 系真系有呢样嘢。咁、就喺之前吓。我調查嗰陣時咧就仲未公布嘅，但係喺大概2020年咧，亦都公布咗一樣嘢喺世衞，就係話老人痴呆症，即係我哋叫認知障礙啦。其實佢係有10% 左右係因為你嗰個耳仔聽唔到而引發出嚟嘅。咁呢個係一個嚴重性嘅、
0: 就他沒有輸入，他就沒有那個過程消化
1: 的過程，所以佢就會好快咁樣去即係叫做 cognitive function decay， 即係叫做即係認知退化咁樣
0: 分數。
1: 咁呢個有10%，其實佢哋已經係 confirm 咗，即係已經係確實咗呢樣嘢，有 scientific study 做咗呢樣嘢啦。咁嗰陣時就我亦都更加堅定啦。喂，既然係咁，咁我不如我哋做下嘢，因為已經其實我哋做咗好多好多唔同。我諗我做過超過100多個產品㗎啦，即係一啲娛樂啊、電子產品超過好多㗎啦。咁不如喂，我哋又試下挑戰呢樣。
0: 入面好多同耳机有关嘅啲嘅产品。
1: 但我哋大部分都系做音讯产品嚟，音频。
0: 所以就是同行啊，其实。
1: 系啊，但系唔同嘅嘢嚟噶嘛，即系你而家我哋用嗰啲麦啊，啲耳机都系啊，咁但系同医疗嘅嘢完全唔同噶嘛，咁即系唔同行嚟嘅，咁即系跨行业咧，其实个挑战好大嘅。咁但系因为咁嘅缘故咧，嗱就答你问题就咁样咧，就入咗行啦，就开始去研究呢样嘢，研究咗之后，其实哇！原來個機遇係，如果你做得到嚇，你做得到嘅機遇係好高，唔係根據個方法嚇，因為冇用噶啦。如果你根據佢個原先個方法去做咧，其實你就即係等於抄人哋嘅方法去做，跟住之後你基本上你其實你唔會有突破嘅機會，因為佢哋專利所有嘢都做曬，你出唔到門口。於是就我哋有一個新嘅方法，如果我哋做得個新嘅方法。新的發音方法，新的坐定方法，咁基本上呢個機會其實係好大嘅。於是由嗰陣時咧，我就接受呢個挑戰，就開始做呢樣嘢。我哋嘅團隊。
0: 但每一個新的方法都不容易，等同於像一個科學家一樣，他可能他從零到一，但是你們是從一個固有的東西，要找一個新的途徑去展示這樣的一個像助聽器啊，或者說這些聲音方面的一些的突破。这个过程里面是你自己一个人吗？团队里面会有一些的科学家或者说医学专家在里面吗？
1: 我做嗰阵时啊，我开始做嗰阵时，咁啊，都系我自己一个啦。咁我当然
0: 一个搞啊，
1: 唔系咁，我梗系我工厂，我公司梗系大把同事啦，有好多工程同事啊，有即系有硬件、有软件、有固件，我哋做紧唔同嘅产品噶嘛、
0: 啊。
1: 原先嗰班同事梗系有齐晒喺度啦。咁好啦，咁但系咧就当然我哋嗰阵时就冇医生啊，冇呢、這个冇医护人员喺度。咁、而我就因为我要做呢样嘢，其实我当初我做呢样嗰阵时候，我同啲内部啲同事、工程同事倾过之后咧，其实佢哋个个都唔想做，系一个，
0: 因为太难啊，
1: 一个太难，冇压力，因为太难，因为实在太难，所以就你做又难，你卖又难，系非常之难嘅。因为佢哋已经系
0: 做咗好耐，
1: 做咗好耐，大家都知道。咁、不如我哋简单啲做下啲靓嘅音响啊，啲声音啊，个外观啊，做下其他啲耳机啊，做下啲其他即系电子产品啦、啊，买快快脆脆咁样赚钱。咁但系其实我自己个觉得，因为冇办法，工作我噶嘛，咁、我就系
0: 老板说了算，
1: 买啦，所以就咁啦，咁要做啦，咁就做咯，咁就做。好啦，咁做落去，咁其实当初就冇人知点做啊，我自己去做啦，咁我哋就我其实都有啲好彩嘅，因为我哋不嬲都做开呢一行啊嘛，咁唯一个方法就係唔好用而家嘅方法令到嗰个人士即係、就是、听障人士或者令到个用家接收声音，咁就得㗎啦。
0: 我要另一个方法，中意而家个状态，
1: 所以你再做都冇用，你必须有个新嘅状态去、wow. 去新嘅技术、新嘅状态去做呢样嘢。咁呢个就系我当初即系谂嘅方法去行呢样嘢。
0: 但是其实这是你擅长的，因为本身这一些我们说享受型的 输入的东西，就像我们就比如说有一些的发烧友，他们会玩耳机、玩音响，无论是入耳式又好啊，戴嗰啲 headphone 大嗰啲 size 又好，即我们是很注意。

0: 中就是我要舒服嘅，我要立体，我要睇到啲 base 嘅，
1: 系
0: 啦。其实这个是你们擅长的东西啊，一个助听器的人，他们怎么样去接收这些的声音？呢啲声够唔够真系立体？其实佢哋应该都系按照舒服其中一个项目嚟
1: 嘅。系啊，其实唔系，因为点解咧？我哋所谓嘅普通耳机所谓嘅立体啊，或者系有 base 啊音响，其实处于一个状态就系、是。塞住你个耳仔，俾啲音乐俾你，系嘛？系嘛？因为你耳机啊嘛。
0: 哦，所以现在降噪其实就系塞唔塞得住？
1: 着而家所谓嘅耳机，佢话降噪啊，另一样嘢啦，即系耳机普通音乐耳机降噪就即系将外界嘅声音隔绝咁样啦。但系你已经塞住落去俾你噶啦，咁嗰个音乐俾你，其实低音啊、中音啊，其实。好簡單嘅啫，即係講真，我對我哋嚟講係非常之簡單，只要你俾得起錢就得噶啦，即係一啲你可以睇到啲音響，你嗰次你買一啲所謂名牌子嘅音響咧，可以上幾萬蚊噶嘛，咁、
0: 啊、
1: 有啲你喺某啲地方買，你10蚊8蚊都買到啦，係嘛？即係其實個差別係好大，咁、但係喺做呢個叫做助聽嗰個行業嗰陣時咧，其實唔係咁啊，你要喺一個空氣之中，即係喺一個空曠嘅地方，空氣之中。capture 即系攞到个声音，而呢个声音嚟讲咧，系个用家咧一定要好明白嗰个声音讲紧乜嘢。好似比恩斯你而家同我讲紧嘢啊嘛，咁、我就喺空气之中攞到你个声音入嚟俾我啦，系咪？好啦，咁跟住之后隔篱你冇可能隔篱系空旷噶嘛，你必须系有例如有人声啦，有而家空调嘅声音啦，其他声音。咁你点样去将呢个声音减咗去，令到佢哋唔？呢、這個叫做唔會混淆咧。嗱後屘我自己知道咧，因為我父親嘅耳仔嘅問題啦，咁、我攞嚟研究咧，其實佢哋係將嗰、那個聲音咧，係全部嘅聲音都要放大。咩意思？即係話假設下，如果你聽唔到，我哋係用 dB 嚟講啊，聽唔到，即係嗰個聲音嗰、那個、高低啦，係 level 啦，高低。咁我哋假設你係普通人係26 dB 你聽到啦，但係我講緊嘢係比緊似20 dB 我講嘢啦嚇。咁、但係因為你聽唔到，你個耳仔有問題，你要去到50 dB， 咁我咪要放大30 dB 啊嘛，幫你。放大啦，系咪？而家嘅技術啊，而家嘅技術就幫你放大。好啦，咁佢放大嗰30 dB， 咁我問你一樣嘢，佢點知道放大嗰個係你講嘢啊，定係空調嘅聲音啊，定係其他汽車嘅聲音咧？佢唔知噶嘛，咁咪全部放大曬咯。放大晒咁你就死啦！一听就全部都见，就全部都系你就好大件事啦。所以其实呢个一个降噪技术之余，仲有其他一啲技术咧，系好似老人家吓，后屘我哋做过先知，老人家系听得到你讲嘢，唔知你讲乜嘢。
0: 哦，
1: 吓呢个系非常之大嘅问题，系后屘我哋做咗几年之后，我先开始发觉，喂，原来佢听到你讲嘢，但唔知你讲乜嘢。咁呢个咧系有另一个技术，我哋要去改进嘅。咁正如陈秦呢两个方案啦，我哋要令到佢听得清楚，听得清楚，而且听得明白。
0: 嗯。
1: 咁呢两个方案，我哋就一直改进产品，一直研发，直到其实我哋从2018年开始，我有呢个构思去做啦，一路去到2024，我先至喺市场度卖。我卖咗两年度，但系我哋喺香港出嚟之后，我哋卖咗。差唔多成兩三千台啦，而且醫院已經用緊我哋，香港好多醫院開始用緊我哋嘅產品。
0: 就代表就是客户接收到你們想要他做的一些東西了，就突破了你當初想突破的那件事情。
1: 可以咁講咧，我哋捉到用家佢嘅痛點喺邊度啦。即係一個科技嚟講，其實你做咩都係一個方向啫嘛。你用家。咩痛點？你解決佢咩問題啫嘛？如果係人類嘅科技嚇，你唔好講上太空嗰啲先啦。咁你如果普通人類嘅科技嘅話，即係普通人嘅科技嘅話，其實你就你嘅痛點喺邊度？我可以點樣好有效、好平價同你解決咯？
0: 哎，所以 Stephen 现在这个观感，我觉得跟大家以前听到很多的一些创客的例子不一样。很多现在香港有的创客是什么呢？他是本身在学校里面做研发，他已经在这个研究领域金字塔的顶端，然后他要下来跟你说，哦，这样也好劲啊，就已经去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但是 Stephen 的角度是。 现有的东西，我用我有的一些技术再加上一些的突破，把它更加能够达到消费者心目当中要的东西，因为它不够好嘛，我听不明白嘛。
1: 其实你调翻转头嚟谂啦，因为我其实我自己本身都识唔少啲创科公司噶啦。
0: 系啊系啊，你自己同佢哋对比啊嘛。
1: 你咁我冇话对同佢哋对比嘅。学你话斋有一样嘢就系、是，你几叻都冇用啊，你卖唔卖到？
0: 对，这个就本身是老板，他就有这个经验。
1: 你几叻都冇，你个嘢识飞都冇用啊，你卖唔到，咁点啫？咁即系话，其实你卖到嘅意思，即系话你有人用啊嘛，有人用嘅意思，即系话你佢接受你帮佢解决佢嘅问题啊嘛，系、嘛？咁好啦，咁我个方法其实唔系我个方法咧，我系调转嚟谂嘅，调转嚟谂嘅意思，喂，你而家我一定要解决系你听唔到。要听得清楚，而且要听得明白呢两样嘢。咁你点样去做个技术去做呢两样嘢就够噶啦。你唔系我哋唔系话即系创新一个技术，然之后
0: 从天而降。
1: 呢个技术就好劲嘅，你一掂到你就 O K。咁第二系我呢着集中呢两点去做呢样嘢，而集中呢两点去做呢样嘢咧，就可以解决到而家一啲即系好多老人家遇到嘅问题。咁而好多老人家遇到嘅问题，基本上你解决得到，其实。好多人就会嚟揾你嘅，咁同埋有一样嘢就係我哋唔需要受制于进口嘅产品囉、
0: 哦。
1: 香港所有嘅唔好係香港啊，全世界、全即係全中国啦，或者係全呢个亚洲啊，所有都係进口嘅产品。咁、就变咗我哋係一家本地香港公司开发，咁係大湾区生产嘅公司。
0: 真正的香港本土的，
1: 啊、真系全部香港人嚟噶，全部我都系香港身份证嘅，
0: 全身份证，是是是，这个其实很多人听上去会觉得不简单这件事情，因为你要去找到一个问题，自己去做一些的突破，这件事情很多人他们可能会宁愿说我忍下啦，听到咪得咯。或者说我觉得他听到就行了，但是真正在乎这件事情的人，他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启发。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我就问 Stephen， 我说到底是你自己本身是可能就是研究听力的这一个学科呢，还是你身边有人需要这样？我发现就是身边如果有一个人他跟你很亲近，他需要这件事情，你会用100%甚至1000%的心力去完成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一种情感的一个联系。到现在了，香港本地真正拿在自己这样的一个技术，你突破了很多东西，公司真正踏入了这个领域之后，刚刚其实提到了一件事情我们感兴趣，就是厂房是在大湾区，真的会便宜很多吗？还是说纯粹是土地问题？
1: 咁你个对比喺香港你梗系即系老实讲，你真系唔使讲啦，差好远，
0: 差好远成本。
1: 我哋唔系净止讲个厂房个嗰、那个租金嘅问题嘅、
0: 哦，
1: 而系你人工啊，即系工人啊，你供应链啊，你好多嘢都要有先得噶，你要配套噶，即系唔系话你搬翻嚟香港得唔得咧？有冇配套咧？嗱，我哋要买塑胶啦，我哋要买材料啦，有冇工人？有冇足够工人要我哋去加工？即系好。多呢啲配套嘅，咁當然喺大灣區，梗係即係一個好理想。我哋喺大灣區好多年噶啦，喺大灣區做生產好多年
0: 了。你們本來就有這個 business model 啊？
1: 我哋就係喺大灣區有工廠做緊星頻嘅產品，不過係改咗研發呢、這個，即係就加咗研發呢個咁嘅助聽產品。其實頭先你問到一個問題，點解我要去研發？其實基本上。我係冇諗住做呢個嘅，因為同我哋係跨行業嘅、我係其實我諗住做一個俾我阿爸嘅，即係因為佢揾唔到，我想自己做。咁但係做下做下咁，而家咪做咗入行咁樣，係啦。
0: 我問一個比較私人的問題，當時爸爸戴上了你做的耳機了嗎？
1: 有好可惜啦，佢未戴就走咗啦，係
0: 是，但是你卻因此幫助到了很多。有需要的一些人，但是其实这件事情也让很多人觉得， 我开始不太害怕，或者说现在如果有比如说耳听啊，或者说听力方面有问题的人，他们会开始没有那么的害怕，因为技术的出现就是能帮助到很多人在面对他们人生当中很多的一些的挑战。而你们在做这件事情，从一开头突破这个公司团队，然后到后面厂房可能还要再去加一些的东西，去重新构造一个专门

0: 门是做这一种助听器的一个厂房的时候，中间会不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的困难呢？既然已经有固有嗰条线路啦，会唔会其实有啲新嘅问题会喺呢几年出现啊？
1: 哦，喺生产上边，我哋研发咗出嚟之后，喺生产上边咧，我哋系。其實我哋用咗好多年時間去打造噶啦，啲機器上面嘅改進啦，因為我哋個方法完全唔同嘅，即係同而家嗰個聲音放大的
0: 方法。即係舊嗰啲機器用
1: 唔得，唔得，唔得，全部要我哋用新，連機器都係要我哋自己去設計去做，即係所有嘢都
0: 自己設計。
1: 係，即係所有即係廠房嘅投資啊、機器啊，所有嘢都係我哋自己要做嘅。咁呢個係一個。其實都是一個算是一個對我來講嚇，都或者對我哋團隊來講算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其實沒有人做過，沒有人做過這個方法，全世界沒有人，所以我哋攞咗唔少發明專利嘅，即係我哋攞咗唔少發明經驗，咁我哋都代表香港攞咗唔少科技嘅獎咁樣咯。
0: 這些的科技和發明的專利，比如說是從，當然從本身那個助聽器設計。然后到机器这些都有各自的一些的专利嘛？这个过程
1: 有，即系我哋有三十几个专利，我哋自己申请咗啦。咁当然其实仲有好多可以申请嘅，咁不过就即系
0: 懒申请啦，已经。
1: 因为某啲我哋受咗保护就 OK 嘅，呢个发音嘅方法啦。咁我咁其实咧，我哋每日咧都见到我哋每日。我哋嘅團隊都即係同一啲聽障人士去接觸嘅。咁其實每個故事都好感動嘅，即係有啲就係有啲好即係好多突發性失聰嘅，忽然間起身就聽唔到噶啦。咁其實而家嘅出邊嘅技術未必可以幫到佢，除非佢係開腦，即係話開一個叫做人工腦啊。係啊。咁我哋就係一個叫做non-invasive 嘅，即係基本上一個非入侵性嘅產品啦咁樣。咁佢哋用到嗰陣時，其實大家都會好開心嘅，即係好開心。咁我哋嘅方法係咩咧？有啲唔同嘅。咁而家普通嗰個傳統嗰只就係頭先所講嘅啦，佢都係將你聲音收集，然之後放大，然之後經過你個耳膜，經過你個中耳入翻你個內耳，入翻你個神經去聽。咁呢個就係一個。一個好簡單，同你而家聽個耳機一樣嘅啫，即係同而家用緊嘅耳機一樣，不過就係收集嘅聲音放大俾翻你，因為你少即係因為你聽唔到嗰段聲音啊嘛，佢就會補償你嗰段聲音放大咁樣。咁佢隨之而來佢嘅問題就係周遭嘅聲音都放大啦，因為佢唔知你咩要咩唔要噶嘛，機器冇理由知道你個空調聲或者係人聲要噶嘛，呢個第一個。咁我第二樣嘢就係佢。聲音入咗去就咁入咗去就算嘅啦，係咪？咁佢俾你就咁啊。咁好啦，咁我哋集中於處理兩個方案，就係話我呢個聲音咧，我唔想放大佢，我要直接入你嗰個內耳。咁我哋要用咗一個介質傳導，即係話我哋用咗金屬同塑膠呢一個組合，一個新嘅材料嘅組合，將個聲音咧用一個。輕微的震盪的方法咧，咁啊傳導到去你內耳。
0: 咁呢個是其中一個專利。
1: 係其中一個專利。咁你基本上咧，你就唔會經過你嘅耳膜同埋中耳入到去。咁基本就咁入到去。好啦，咁就咁入到去嘅話，好多而家出邊好啲忽然間耳仔問題啊，突發性失聰嗰啲，其實佢中耳可能有啲細菌感染啊嗰啲。咁其實我就唔需要經過去嗰度，我就可以直接入到去佢內耳佢聽到。所以其實而家。都唔少呢、這個，我哋每日都接觸唔少呢啲咁嘅用家。咁好啦，咁第二樣嘢就係話，我哋除咗直接俾個聲音你，但係聲音係唔經過放大，我係唔需要放大，所以你個空調咩聲你就係咩聲，我就冇放大空調，亦都冇放大其他人聲。即係你隔離有隻，你同我講嘢，隔離有個隻狗喺度叫。如果普通嗰啲隻狗叫得好大聲，你就聽到個狗叫好大聲嘅，因為放大咗嘛。但我哋嗰個咧，咁唔會嘅，因為就冇放大咯。原音俾你嘅呢個第一個，所以你就會聽到原音，你就會好舒服，即係一個原音。第二個就係話，我哋有個叫做小輕微嘅震盪接觸到你呢、這個三叉神經或者係呢個皮膚嗰個穴位嗰度，佢嗰度有一個提醒嘅作用，即係等於人哋同你講嘢，咪推下你嘅、喂，你聽唔聽到我講嘢啊？咁你咪有個提醒作用。喺啲老人家嚟講咧，佢聽得到，未必明白。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功能俾佢，提醒佢有人同你講緊嘢，令到佢注意講個嘢，去 decode 佢講嗰嘢，即係話佢叫分即係。

0: 去分解佢嗰個內容喺度。咁呢個我哋做咗唔少嘅試驗啦，因為我哋差唔多2022年我哋已經做好咗個產品啦，但我哋冇推出去。咁我哋2022年都出超過百幾個用家，我哋未曾推出市場，我哋都開始同佢做研究緊。
1: 香港本地用戶，
0: 香港，我冇賣其他地方，因為點解呢？呢個另外一個問題嚟嘅，
1: 又係一個問題啦。
0: 因為我冇去賣其他地方係點解？因為我哋香港本土公司，我哋香港嘅技術研發嚇，雖然製造廠喺大灣區嚇，咁我個諗法就係話，既然你係一個新嘅產品，既然你係一個叫做 healthcare 嘅產品啦嚇，咁你基本上你喺香港本土，你香港本土都冇人接受，或者香港本土都冇醫療機構，或者冇呢個醫院或者係老人院用你嘅話，其實你又講乜嘢去其他地區啫？你冇任何一個叫做 reputation 或者係一個叫做背書你去出去，所以我喺嗰兩年咧，我係雖然香港市場好細啊，喺嗰兩年咧，我係唔做其他地方。直至到今年為止，我都冇做其他國家，我要做好香港本土嘅市場。咁我喺香港，我哋舊年2024年推出，我哋超過2000-3000嘅用戶已經用緊。我喺香港，我哋做咗兩年啦，咁有一個足夠嘅數字，可以話俾人聽，我哋係有人買緊，有醫療機構用緊，咁而且香港嘅醫療機構係全球數一數字，數一數二啦，咁好啦。咁既然香港都有人用啦，咁點解其他國家唔得咧？咁我做咗呢個市場嘅認證之後咧，其實我就先至開始出去。
1: 这个是一个有经验的老板的做法，我觉得。就其他人会觉得，我今天出了这个产品，可能我针对的是某一个地区，他可能不会集中在一个市场，拿到了他所谓的那个说服力。但是 Steven 很明显就是，这个是曾经或者说有丰富经验老板的一个做法，先在本地或者说先在某一个地方拿到他有说服力的数据证据之后，你可以说服更加多的人。而且如果你已经在一个金字塔的一个顶端地方，他们觉得没问题的话，那为什么其他国家和地区做不了呢？其实这个是反向推出去，让更加多人会理解这样的一个营运的模式。其实现在很多创科就是他们太集中在技术上了，我这么访问这么多，我自己感觉就是他们集中在了技术上，但是呢在营运上他们确实缺乏这种老板的一个思维。所以这也是今天我觉得听 Steven 这个故事啊，让很多的一些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获得一个新的一个启发。当然除了说从身边的人开始做起，从帮助，从一种爱开始去做起一件事情以外，更加多的是这个思考的一个逻辑形式。当然今天主要我们说的是技术，说是你们的一个成长的故事。下一星期同样一个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邻居 Steven 呢，跟大家说的是另外的一个方向，就是已经是一个老板了，他还要再去做一家等同于是创立一家新的公司，建立一个新的一个品牌的时候，这个过程在香港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挑战。那么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呆三 mini， 就是说呆三是吗？
0: 呆三，
1: 我想问一下这个三的意思是耳朵吗？
0: 是第三只耳仔，
1: 第三只哦，第三只耳朵，我们的第三哦，所以还呆，
0: 没错啦。
1: 第三 Mimi 的创办人呢，也是我们的富尔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林旭 Steven 跟我们进行了专业分享。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Steven，
0: 拜
1: 拜。
2: 感谢林旭先生还有阿明呢给我们带来的飞跃会客室的时间啊，也把我们的飞跃大中华的节目内容呢带到了尾声。子夜呢又在这里呢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啊，我们送上最后的一首歌曲啊，伴着大家进入这个下午两点的时分，我们又要相约在下个星期的同样时间，也就是星期天的下午一点钟新闻过后，继续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各位准时起飞，关注到最新的大中华区方面消息了。我是子燕，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3: 本次航班即将降落，感谢各位搭乘飞跃号航空，我们下次再会。

0: 下午两点向电台。由张焕伟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约8500份。他说，目标在今年第三季即九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也正马不停蹄整理和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和资源分配。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设立屋宇维修所，由消防处、劳工处等调派人员加入，专责监管超过30年楼龄的旧楼维修工作。李家超回应着，如果由专业、可信、独立、规管良好的机构代办，市民只需要关心给多少钱，而有关费用专业合理，不会被腐败剥削，是值得多考虑的做法。他说，在维修不同条例以外，如果可以建立代办机构，当局会朝着此方向发展。针对青年发展，李家超表示，政府已经公布青年发展蓝图，会因时制宜推行更多措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约为33亿元，整体数据也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是9.6%。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以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接着下午1: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8度，是188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在正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西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室外温度是36度，相对湿度5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2点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 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6: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6: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5: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7: 应用学习是高中一门特有价值的选修科，六个学习范畴提供了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与实践并重，通过应用情境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令同学们开阔眼界，发挥潜能，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浏览 edb.gov.hk 了解更多吧。
8: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9: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8: 周日下午2点，明明好样，音乐
9: 音乐。
10: 星期天下午2点的时间呢、今天我们的好样音乐从一个澎湃的心情开始吧，因为8月份已经开始慢慢慢慢的走远了。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恭喜大家，我们的暑假要结束了，耶！看到很多人享受着暑假，看到很多人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心里面等他们开心啊，好等你们开心啊，我都好想去啊。所以呢，来到我们这一个周末了，如果你跟明明一样都要留守在我们的阵地，支撑着这个社会的发展的话，Let's party time， 让我们这个星期天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个跟 party 一样快乐的星期天。现在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周日版，今天明明跟大家一起 happy happy happy。当然跟我们今天的好样音乐人的嘉宾也有很多很多的关系。他其实很奇怪，他是一个 I 人，但是他又要叫大家一起出来玩。叫他出门出来玩多难啊。所以呢，今天在室内看日空调，享受我们的好样音乐的 party time。

跟着 The Osmonds having a party。对，你正在拥有一个派对，就是我们的好样音乐周六版。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跟大家享受属于我们的 party time。如果你喜欢室外的话，这一首歌适合你；如果你喜欢室内的话，好像音乐周日版适合你。曾鲁德的夏日欢唱，清水湾。

日月工具是你的幻想吗？但是这个暑假你就能够做到了。从浅水湾去弄一个三天三夜的派对啊，跟着张惠妹一起嗨起来吧。不准你挨，只准你跟着一起唱。

0: 样音乐，好样推荐。
1: 好样音乐周日版，今天妹妹跟大家度过一个非常嗨的开场啊。全因为我们今天的好样音乐人呢，他叫我们出来玩哦。但是玩有可以很嗨的玩，同时呢也可以用一颗寂寞的心、孤冷的心出去玩。哎，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复杂。李国祥的单身 party， 哎呀 ，party 有很多的款式任君选择，所以你喜欢舒缓的也不要走开。我们今天好音乐周日版，让你全部都拥有。

隆不隆里呢，这个要看自己怎么去做啊。当然所有的 lonely man 都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跟着徐小凤处处约会，他想起你的第一次约会吧。但是忐忑又不想人多的时刻啊。

有多怕，怕得过寂寞吗？其实有的时候啊，多去了一些的 party 的时候呢，你难免会觉得人多的热闹跟一个人的寂寞会更加的凸显，尤其是喜欢热闹的朋友。如果你正好凑着了你另外一个朋友也寂寞的话，就是一对寂寞的心。

张学友、陈慧娴一同给大家带来一对寂寞的心，对的时间，对的人，对的两颗都很寂寞的心，会让寂寞加倍吗？还是相反的温暖呢？姚丽寂寞的晚上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周日下午2点，明明好样。

0: 剧、
1: 音乐。
2: 晚上真的有这么寂寞吗？那个年代那种的旋律，再加上有一点点叮叮叮叮的一些小背景的杂音呢、啊，总是觉得哎，跟寂寞晚上非常非常的搭。有谁会觉得寂寞的晚上跟着姚丽的时间反而有一种浪漫在里面呢？放心，寂寞的晚上留到晚上再说。大家可以听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月夜月逍遥，继续留在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跟大家陪伴着每一个的夜晚。我们一点都不寂寞，因为我们有音乐的旋律陪伴我们每一个晚上。但是这个寂寞不适合在星期天的下午，因为有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妹妹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开心的度过每个周末的下午。当然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听一些不一样的经典歌曲，但是今天我们要的不是寂寞，我们要的是开心 party time。以后我们的好样音乐人也会跟我们一起来开 party。接下来玩的时间永远都不够啊，陈庆的歌，你会为自己玩的时间设一个期限吗？那就不要设在我们的下午两点。

0: 时间前永远都不够，就出来玩吧。马上来到我们今天的好样音乐人，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这位嘉宾是我们的魏佳莹小魏。
1: 好样音乐人，
2: 好样音乐，今天我们要很开心的录这一期节目，因为我们今天要玩，
0: 要出来玩，
2: 请出我们今天跟我们讲这个口号。
0: 你真是太久没有出来玩了。魏佳莹声音，
2: 小魏。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魏，魏佳莹。
2: 哎，你刚才那个口号呢？
3: 因为刚刚你们问我说来香港做什么，我说来香港玩，来玩，快出来玩。
0: 耶！你真的是，你让歌手自己猜这一句话，你太不称职了。这个
2: 怎么了？这个歌曲我就是刚刚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开心，
0: 你就很想马上请假了。

0: 来出来
1: 玩。小魏，快出来玩这首歌曲其实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
2: 其实快出来玩呢，这首歌收在我的这个玩乐自选集，就是新歌加精选集里面。然后其实在写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很宅的人，然后对，我很宅，但因为我的朋友呢都会把我拖出去玩，因为我很宅，所以要用拖出去玩的，
0: 用拖的，
2: 对，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希望给大家这种开朗的感觉，然后就是呼吁各位就是跟我一样宅宅的朋友们呢，可以多走去户外。因为我去出去玩就发现，哦，外面的世界也很棒，
1: 很精彩，
0: 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
2: 因为在家里很舒服，然后出去外面发现，哦，也很棒。对，
1: 就是你除了做创作之外，其他的时间大部分都宅在家里。
2: 对，
1: 哦，创作也可以宅在家里，
3: 然后拍东西也是在室内，我们现在录音室也在室内啊。
2: 哎，对，录音室在室内，
3: 对，啊，
2: 但是拍 MV 的时候就没办法
1: 出去啦。
2: 对，所以我也因为快出来玩这首歌要拍 MV， 所以也被这首歌拖出去玩。
3: 所以2026年是你很久没有跟阳光玩游戏的一年。
2: 玩得特别开心的一年，
1: 是吗？
2: 对。
1: 那你这首歌曲是去了美国哎？
2: 哦，这首歌呢，我们的 MV 是在那个冈山还有鸟取拍摄的。嗯，对对对对。嗯，然后
1: 你的录音呢？录音
2: 去了旧金山。嗯，对，在那边的那个 High Street Studio。
3: 那个 Studio 有什么特别的那种音质出来吗？你觉得？
2: 那边的 studio， 我觉得他进去是有气场不一样，
3: 气场不一样，
2: 因为有非常多有名的那个音乐人都在那边录制，像 James Brown 啊，都在那边录制一些很好听的专辑。然后进去，我就感觉到，哦，那个感觉来了，
3: 那个感觉来了，就出来玩的感觉来了。
2: 是的，而且因为我们也是在那边有跟他们借他们那里的吉他，然后那里的吉他就是他那把吉他蛮特别的，就是他的那个手柄啊，就是长长的那个手柄，我们叫琴颈的地方。一般大家是半圆形，但他竟然是三角形的。所以我握起来的那个感觉跟平常不太一样，我就觉得蛮新鲜的体验。
3: 那个人的手得要多大？
1: 手柄是三角
2: 手，啊，
3: 三角形啊，他要这么就刚好卡在这个位置哎。
2: 对，他就刚好卡在那儿，因为一般本来那个纸板是平的嘛，然后后面那个是个圆弧，但他那个圆弧是就是变成是个三角形这样。
3: 哇，好特别哦。
2: 嗯，很特别。
1: 所以这次去美国，除了这个录音之外，
3: 还有吉他，
1: 还有其他，还有其他很开心的事情。
2: 哎，有，非常开心。我去看了那个世足赛，
1: 世界杯耶。
2: 对，哦，然后我那场是奥地利跟约旦。
3: 哇，
1: 你个人平时你看不看球的？
2: 我平时不看，但因为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参加世界杯，在球场边，所以我就去了。
1: 哎，我很好奇，那你这个是你主动要求的，还是被人拖出去的？
2: 还是被人拖出去的。
3: 这是幸福的，被人拖出去。
2: 对，非常幸福。那时候想说，哈，哇，那么远要去吗？但是哇，世界杯，去吧去吧，这样。
1: 对啊，世界杯哎，
3: 你看他眼睛发光了没有？
2: 对啊，
3: 今天到现在他的眼睛第一次发亮，你知道吗？
1: 你在现场看是怎么样的感觉？
2: 现场看还蛮震撼的，因为我本来以为是那个球赛，可能在球赛开打大家才会开始热络，结果没有哎，球赛还没开打之前，在场外，我们从那个场馆外要走进去场馆的那个路上，大家就已经开始热血沸腾了。
3: 哇，
2: 对，因为那个有可能因为约旦是第一次踢进世界杯，
1: 对，
2: 然后我就有看到就是路上有很多约旦人，他就拿着一个行李箱那么大的音箱，然后在路上放着他们的音乐，然后他们就一边哦哦哦一边跳一边这样进去，
1: 哎，
2: 然后我就想那我也混进去。对，
3: 说好像说混进去就可以混进去，
2: 对，你就在旁边一起哦，
3: 他就会觉得哇，我们的朋友啊。
2: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在那个球赛里面，就是你可以看到哦，就两队他们在比赛在开打的时候呢，他们就是都会有自己的一些队呼
1: 哦，啦啦队类似那种，
2: 他们都是观众，
1: 观众，
2: 然后观众会就是唱，比如说可能他们的队歌啊，或是他们那边大家都会的歌，对，你就会听到同一个旋律一直重复。然后很震撼的是，他并没有主持人就是说，哎，我们现在唱这个哦，他们就是自发性的，然后很大声。
1: 但你本身会不会看足球的？
2: 我本身不看足球，
1: 就本身一点都不看的。
2: 对，但是
3: 运动赛事呢？
2: 运动赛事我偶尔会看篮球
1: 哦，
3: 但是在室内，
2: 在电视机前。
3: 好好啊，好喜欢这种温室的感觉。

0: 对啊，然后如果很热又可以开冷气又凉凉的多舒服啊，
1: 好舒服
2: 啊，所以他这个感觉就是很哀很哀的，
1: 对啊，很哀，但是又要出来玩，
0: 没错，
1: 这个是专门是送给跟你一样不爱出来玩的朋友，
0: 对，我就是送给跟我一样不爱出来玩的朋友，然后也送给就是喜欢约人出来玩的朋友，
1: 就是跟他说
0: 你就可以用这个口号叫你的宅宅朋友说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
1: 嗯，不要拖我，用我的这首歌来把我叫出来玩。
0: 对，没错，而且我这首歌就是也有跟那个航空公司有合作
2: 哦，就是一登记的时候就会听到这首歌，
0: 嘿，是，你就会听到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
2: 但回程的时候就会很 sad，
0: 回程就
1: 听到别人要出去玩，
0: 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

0: 过程当中有什么趣事吗？
1: 录音的过程、哦、其实那天发生一个还蛮神奇的事情，就是我在录音的时候，然后我的耳机突然那个听到，因为一般就是听到自己讲话的声音嘛，
2: 嗯，
1: 那我就突然我的声音好像被过了一个那个效果器，好像机器人的声音，对，然后我就问那个录音师说，哎，我这个听起来有点像机器人，是正常的吗？然后他就过来听我的耳机，他就听一听，他就觉得这个不正常，然后而且他说从来没有发生过。
3: 嘿，
1: 对，
3: 你有想到其他事情吗？
1: 哎，没有，那时候没想到。
2: 一首歌里面如果有一些特别事情发生，它红
0: 就爆红了。
1: 那希望会这样。
0: 但结果找得出来原因？
1: 结果他们就是排除原因，但是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后来就好了。
0: 啊，
1: 对，
0: 你是全程用英语跟他们沟通啊？
1: 对，当然我也有懂英语的朋友。
2: 嗯，
1: 对啊，不过其实用手势他们也看得懂。因为就是他会在那个 control room 说 OK， 就说 OK OK， 然后或是我那段我想再重录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2: 本来隔着那个东西，我们就是用 body language，
0: 所以我们世界语言就是 body language，
1: 对啊
2: 对啊
0: 对啊，
2: 而且这一次他去足球场也学会了很多的 body language，
1: 没错，
0: 好开心哦，你的录音过程，
2: 对啊，
1: 其实还蛮开心的。
0: 除了录音之外，有没有游览一下？
1: 游览有我。这一趟去旧金山有去那个恶魔岛，
0: 恶魔岛，
1: 对，就是他们的一个原本是当作监狱的地方，嗯，然后它是在旧金山的一个算是一个旧金山那边的一个小岛，然后就四周都是海，所以就是如果犯人要越狱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你就算通过监狱的那个考验，你也还要通过海洋的考验，
2: 监狱的考验，
0: 大家乖乖的不要这样做这件事情。
2: 我突然想到像 Harry Potter 里面那个外面全部都是海，然后监狱的考验，
1: 对，监狱的考验。

0: 但它里面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越狱的故事。嗯，对，他们就是有在房间里面，然后挖一个洞，然后慢慢的把那个洞挖大。
1: 哦，有听过，
0: 对对对，然后还自己做假人头，嗯，放在床上，哦、要骗过狱警。
2: 来狱警来出来玩，
0: 对，哎、欸，是对他们真的出去玩了，
3: 好恐怖哎、欸啊，这个
2: 对呀、
3: 啊，这样
2: 突然之间就回到了这个状态。
3: 整体感觉如何呢？对这次的录音旅程，
0: 这次的录音旅程，我觉得、其实还蛮开心的，而且因为可以到那个 High Street Studio 那边去录音，因为它真的是一个还蛮指标性的录音室、嗯，然后我觉得能够到这么具指标性的录音室录音，是有一种很心里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嗯，
2: 这一次这首歌会去很多地方去宣传吗？来到香港其实也是其中一个宣传点。这一次真的是出来玩了，觉得香港怎么样？
3: 好玩吗？
2: 除了很热以外，好玩吗？
0: 我到现在还没有感觉到热，因为我都在室内。
3: 我好厉害哦！
0: 对，我今天一早就是五点就出门了。Oh. 然后就是一路就是搭车啊，搭飞机啊、嗯，然后就是过来这边电台，来电台玩，
2: 对，
0: 来出来玩，
3: 来出来玩，来出来玩。OK， 所以就一直还是他的整个录音过程当中都是说他
0: 在
3: 室内、
0: 嗯，还没有感受到，
3: 还没有感受到那个热。
2: 他今天傍晚时分，就算晚上出去的话，其实也没有中午那么热。哎呀，好可惜、哦
0: 哎，没感受到，
2: 感受不到跟太阳伯伯玩耍的感觉。
0: 我明天感受看看，
3: 感受看看。那这一次魏佳莹除了有新的歌曲之外呢、嗯，会在跟我们香港歌迷见面的音乐会。
0: 嗯，然后这个演唱会就是叫做《我要把眼泪当汽水》。那这个巡回从去年就开始了，嗯、然后比较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香港场是这个巡回的最后一场，对。
3: 为什么选香港场作为你的？
0: 因为很喜欢香港，
3: 很喜欢香港。
0: 对，然后、就是、
2: 我以为他会说这里回家比较快。

0: 后这次我有特别准备了广东歌可以唱给大家听，嗯，然后因为就是广东话讲起来没什么长进，差不多就那几句
1: 哪几句
2: 哪几句，
0: 大家好我是小艾艾佳莹，哇然后还有一句很实用，就是牛好痛哦，
1: 牛
0: 好
3: 痛哦，那句吗，
0: 实用，对对对，嗯，对啊，就是想说，哎，没有多学几句广东话，那我来学个广东歌这样。

0: 广东歌其实学会不少广东话，你知道那些歌词都是那些很奇怪的词语吗？
1: 对呀、
2: 啊，真的，
0: 对呀、啊，他都把那些东西拼凑在一起啊什么的。
2: 哦，那我倒是不知道，因为我就是照着唱，然后就是想办法学他怎么念就怎么唱。
1: 难吗？你觉得？
2: 我觉得不容易耶，对，不好发音，因为他有一些音，
1: 嗯
0: 嗯，
2: 他就是微微的，然后但你要有发，那比如说呕。就是有时候就是如果没有念清楚，可能念成哦
0: 哦，
2: 对对对，哦，
0: 哦就没有那个，
2: 就没有嗯
0: 那一下，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要一些地方要很仔细推敲。
1: OK OK，
0: 脑腔共鸣，
1: 脑
3: 腔
1: 鼻腔
3: 共鸣，
1: 鼻腔
3: 共鸣，
1: 没错。
2: 因为那首歌我也很喜欢，
1: 嗯，
2: 然后就是特地挑了这首，希望可以唱给大家。
1: OK， 那整个音乐会巡回到最后就是在香港，你对香港的歌迷有什么话讲？
2: 那一天我就是会喊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然后就换他们要喊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对，
0: 通关密码，这个是
1: 这个是通关密码，
2: 是是是是。Okay. 而且因为就是我在那个台北、高雄的演唱会，
1: 嗯，
2: 就是也有唱这首歌，
1: 嗯，
2: 然后也有歌迷，就是他们就开玩笑说，哦，之后如果我们要在就是外面相认的时候，就念这个通关密码，
1: 哦，
2: 对，就是路边跟他说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然后他就会发现，哦，你也知道这个，他就会回你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
1: 哦，就是哦，原来你就自己人呢。
2: 然后我在网络上冲浪的时候，我还看到真的有人这样相认。
0: 哦，真的，
2: 对，蛮可爱的。
1: 哦，嗯，
2: 他们就写在网络上分享，就说，哎，他就写说我今天就是看到一个类似，因为我的歌迷朋友大家都叫他们活宝。
1: 嗯，
2: 然后他就
1: 活宝，
2: 对，就有一位活宝，嗯，他就说他在路上看到好像有一位疑似活宝的人，
1: 嗯，
2: 我不知道他怎么认出来的，
1: 嗯，
2: 然后他就去他耳朵边跟他说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
1: 真的
2: 真的，然后那个人就回他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
1: 哎，欸，好可爱耶，欸，
2: 很有趣。
1: 有没有人看到你的时候然后就在你耳朵
0: 看到他就不用了吧？
2: 看到我吗？看到我就用喊的，哇，来玩，快出来，出来玩。
1: 看到他有点难了，在
0: 从对面马路就开始喊，因为他在车里面，
1: 对，
2: 大喊，
0: 大喊，
1: 或者是在家里面，
0: 对，总之室内的场景，
1: 室内的场景会比较难。但这次因为这首歌曲，有没有改变你的心态，或者是改变你这么哀的性格？
2: 哎，没什么改变，
0: 没什么，
2: 没什么改变，
1: 很坚持。
0: 我们喜欢一个温室的温度。
2: 对，
0: 最好偏冷一点点。
2: 哎，对对对对对，偏凉，舒服。
0: 对，
2: 但是其实，在户外也蛮不错的啦。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一直在家里，
1: 嗯嗯，
2: 然后那个看到的景色都一样，好像不利于大脑发展。应该要出门去看一些不一样的景色。
1: 对呀，
0: 因为我们室内也可以玩一些桌游啊，或者怎么样，
2: 或者看电视这样。
1: 对呀，
0: 啊，对呀，啊。
1: 打游戏啊，
0: 大人是为自己找很多的借口，
2: 对，就是不出门，
0: 嗯，来玩，
2: 快出来出来玩，
1: 对吧？最后，小薇问一下，对新歌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2: 新歌希望它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开朗、欢乐，然后充满期待的一个气氛。时光。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晃维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以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接着下午1点30分，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8度，是188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未来一两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约8500份。他说，目标在今年第三届，即九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也正马不停蹄整理和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和资源分配。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设立屋宇维修所，由消防处、劳工处等调派人员加入，专责监管超过30年楼龄的旧楼维修工作。李家超回应指，如果由专业、可信、独立、规管良好的机构代办，市民只需要关心给多少钱，而有关费用专业合理，不会被腐败剥削，是值得多考虑的做法。他说，在修订不同条例以外，可以建立代办机构，当局会朝着此方向发展。针对青年发展，李家超指出，政府已经公布青年发展蓝图，会因时制宜推行更多措施。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以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接着下午2点30分，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8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在正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西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室外温度是36度。相对湿度5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3点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小小比熊像一粒粒棉花糖，可爱的外表让很多人都很喜欢，但饲养比熊讲求三心，是哪三心呢？让香港比熊俱乐部管理员梁启婷 Cloudy 告诉我们。
5: 第一个就是细心，细心就是因为比熊它是双层的毛来的，加上香港的天气潮湿，我们就一定要很细心，成日留意着它的皮肤，即我每天都要跟它梳毛，揭开它的毛，看看它的皮肤里面会不会有些敏感啊、红疹啊出现啦，还有留意多些它的类型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爱心啦，因为比熊是很黏人的，所以我们就要用多些爱去包容。另外最后一个就是内心，内心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太黏人，所以很容易会有一个分离焦虑症，所以我们就会在可能行为上面就要用多些内心去训练他，而令到他慢慢改善这个行为问题咯。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6: 各位工地工友、承建商，林烟仔提醒您，在工地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工地禁烟法例已经生效，任何人在工地吸烟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如果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工地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工地全面禁烟，开启无烟文化。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
1: 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日下午2点，明明好样，音乐，
2: 音乐。
7: 星期天的下午，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不样音乐周日版，明明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听好歌，享受属于我们的 Sunday。这几个星期啊，我们呢都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一些的音乐人的访问，相信大家听的 yummy yummy。这么好听的音乐人的访问，当然要配上我们好听的音乐啊。相反来说了，好听的经典音乐怎么不能够加一点咸，加一点甜，加一点我们的好样音乐人的小故事呢？刚刚那个小时大家听到的这一位音乐人的故事怎么样？你觉得要不要跟他一起出来玩呢？八月份呢、啊，其实一来到八月份就想，虽然我没有暑假，但是我也好想出去玩。哎，不过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想法一样啊？最近，为什么天气总是跟我作对？每到周末的时间，不是下雨就是有特别的天气，难道天气不能够给我们一点祝福吗？还是说我们自己怎么样去应对自己的周末呢？所以第二个小时，我们从抱怨天气回归到

出去玩最重要是什么？让自己开心，让自己感受到那一份快乐。对，所以第二个小时我们来找一找自己。从高宝树的《欢乐要自己找》开始，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大主题就是要爱自己，找自己。

所以你明明在看很多一些老的电影，或者说说到一些比较乱世的年代啊，这一些的电视剧都告诉我，他们都能过得这么快乐，我们这么幸福，为什么不能多看一下自己的幸福呢？接下来跟着黄英一起，幸福要自己去闯，你的幸福就在这里。

幸福要自己去装，但是自己的幸福，你知道你想要什么吗？虽说幸福要自己去闯啊，但是你也要知道，爱自己才是闯出去的第一步。不然为了身边的人，为了别人而闯，你会怎么想呢？潘美辰，你要爱你自己。

谢我们的好样音乐好样的推荐。今天找的是自己，爱的是自己，你找到自己了吗？这个答案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快可以下定论啊，因为可能我们用一生就是为了找到我们自己真正的面貌。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出了这么多不同性格测试，这个测试那个测试，不就是让你找到自己吗？优雅的我找到自己。

找到自己这首歌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翻唱的版本啊，比如说有刘文正的版本，也有刘家昌老师的版本。其实对于这么多个自己，他们都想找到的就是真正的自己。你觉得谁的版本更像你心目当中的我找到自己呢？接下来刘家昌的版本可能会给你听到不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节奏，但是找的依然是我们自己本身的样子。

失落的过去，还是找到未来的自己。还是那一句，人其实很简单，很简单。我们找到了又如何呢？其实为的只是一件事情啊，活得更加开心，活得更加的快乐，知道自己要什么，什么才能让自己真的乐出来，这个其实很重要。所以换换心情，跟着杜德伟，让自己快乐吧。同样，我们今天的好样音乐人的主题也是这个，让自己快乐，爱自己多一点。听到这一些的经典的旋律，听到这么活泼的背景，你爱自己吗？

0: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好样音乐人。
1: 好样音乐人，
0: 来到我们今天好样音乐周日版的时间呢、啊、今天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的音乐人呢，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这一位的嘉宾。我之前很期待，已经很期待看见他了，因为我很喜欢这种这么活

0: 的一些嘉宾呢、啊，这普通话活这个状态到底是什么状态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郑佳佳 ，Hello，Hello，
1: 大家好。
0: 哎呦，你这个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你是最近这段时间经常在内地工作吗？
1: 哦，对对对，最近因为跟霆锋哥一起去走 tour 了，
0: 嗯，
1: 那还有因为之前一直在做比如说就是电影的配乐，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有时候有机会呢，就会唱一些主题曲或是那些插曲，
0: 嗯，
1: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对。去内地工作
0: 因为真的说 promotion 的话，其实我觉得内地那个状态会更加在状态一些、
1: 嗯、
0: 就是那个地大、啊、或者说它真的会有很多的一些、嗯、很多一些的人、啊、香港的话其实来来回回也就是我们呢、啊啊、我呀我的朋友啊和我的听众朋友们、啊、
1: 对对对
0: 其实你自己觉得呢、嗯、以前是插曲或者说可以说是那些歌都是为别人创造的，
1: 嗯，
0: 这一次这首歌服务你郑佳佳一个人，
1: 对，我这首歌其实叫塞车非日常，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是广东话的。其实呢我塞车这个系列有三首歌，现在是第二首，
0: 嗯，
1: 之前已经出了一首叫塞车2025，那就是塞车的第一部、
0: 嗯、
1: 那现在呢终于都可以推出这个广东话版的，就是塞车非日常，就是塞车第二部，因为人家跟我说哎，佳佳你已经可以去做这个的塞车代言人了。
0: 有一段文字，其实我自己觉得印象挺深刻，但其实很短，
1: 嗯，
0: 很短，就写由 Blue Monday 走到 Sunday，
1: 对，
0: 就这一小句话，我觉得好艰难，诉说着我们每一天心灵当中的那一个小九九。
1: 嗯，
0: 其实你是怎么当时是怎么想？星期一到星期天以前就说多劳多得啊嘛，
1: 对，
0: 现在就哈不一样了嘛。
1: 哦，其实你这样想，一个人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工作，其实呢，
0: 嗯、
1: 礼拜一是最难熬的。这是真实的，因为刚刚放完假回来，你就觉得哦，要上班了。所以呢，你觉得工作真正的工作的那个这个目标，还有那个、
0: 嗯、
1: 就是能做很多东西的，其实是礼拜二。
0: 哦，
1: 对对对，就是有些心理学家有写的。
0: 你自己也觉得你试过吗？
1: 我觉得我工作最棒的，因为我没有分什么星期一、星期二了，因为我都在工作嘛，就礼拜天还是在工作，所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0: 所以你没有给自己设置一些的假期吗？
1: 有时候有，因为有时候我礼拜一跟礼拜二就是假期啊，因为刚刚做完tour回来，我礼拜一回来，我礼拜二就是休息的时间呢、啊。
0: 哦，周末去做这些的tour。
1: 对。
0: 哦，然后
1: 他是礼拜六、礼拜五做秀嘛，所以有时候那个时间颠倒。可是我是非常了解那个礼拜一到礼拜天的那个感觉的，就是比如说你礼拜五工作完了，你知道礼拜六快要放假了，就是那个感觉，你就觉得去喝一杯 Happy Hour， 放假嘛，然后你会去，就是然后去，然后就说哦。电影呢，很多电影都是礼拜五、礼拜六是最多人看的，对不对？
0: 而且是最贵的
1: 啊！对，为什么呢？礼拜二是最便宜的，为什么呢？你不会去，因为你要工作嘛，你不会去看电影的。那所以我降价吧，礼拜二看看有没有人去看。
0: 嗯，日常方面，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觉得都会有塞车的一个情况。当然，刚刚其实佳佳说到、
1: 嗯，
0: 其实你想说的是那种内心当中人的内在他会塞车，
1: 对。
0: 那一种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如果大家有共鸣的话，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时刻？你觉得？
1: 我觉得是人生那条路，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份工是不是我最喜欢的那份工作呢？还是我换另外一条路？
0: 嗯、
1: 可是现在我觉得，哎，我过得太好了，也那人工也不错，就是家庭也不错。如果我现在就是要出去，要闯荡一个新的事业，我就是要从头过来，从头要重来，那我应该走还是不走呢？不是有那种纠结吗？有些人觉得。
0: 我觉得现在可能在听的听众朋友们十个里面有九个都在这么想哎。
1: 对啊，就比如说你就是如果你愿意放你自己出去、
0: 嗯、
1: 这条路是蛮好的，可是你觉得你现状这条路是不错的话，那你就继续走啊，那条路也是慢慢的熬出来的，就是不是说你不努力你选择另外一条路就可以冲到出去，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还是要守着的。
0: 嗯，

0: 有第一步的时候已经计划好第二步或之后的那些大概发展的方向吗？还是去到边算边噶啦，我走到哪里我都是一个英雄豪杰这样子？
1: 其实是因为第二首歌启发我要出三部曲
0: 哦。
1: 对，因为我觉得第一首呢，其实赛车，我说的赛车不是我们真的在赛车，是我的人生赛
0: 车。
1: 我觉得人生赛车其实不只是我一个人了，很多人都在人生赛车。那我就是比较就是急的人，所以我第一部的赛车就跟大家说，就是我那个焦虑症啊，或是那个很赶时间的那个感觉，就冲冲冲冲冲冲冲的那个感觉是比较重的。我觉得是有一些好像发泄的。就我们广东人叫发泄的感觉，就把所有的不愉快的焦虑
0: 都发泄出来，
1: 都要发泄出来。然后第二步呢，就跟大家说，就是其实呢，我们人呢可以选择第二条路。那第二条路就是叫你放慢一点，其实同样是终点。为什么那么急要冲出去？你中途可以拿一杯咖啡喝，或是吃一个甜点，然后其实也是会到终点的。那你这么急干嘛呢？
0: 哎，对。我最近也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因为我发现我身边很多人啊，为什么就感觉上好像我把很多的身心投入在工作，为什么他们不过得那么写意？你知道他们真的说请假就请假，然后说拿假得会 biu 玩。我说啊，假哪是说假有假，你以为在马上吗？这一假就可以走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像你刚刚想的一样，我就怀疑我是不是也是这种很冲的人。所以我听你那首歌的时候，我都在怀疑我自己那个状态。你觉得你有多冲啊？其实
1: 非常冲的。我觉得做不完呢，我就有那个焦虑症。我说我还是在想着我那个工作，没有想过我要去喝杯咖啡，吃饭也忘记了。有时候因为我一直在写，哎，七点了吗？就是有这个感觉。然后有时候呢，有朋友去打个电话来，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是骚扰，可是有时候它是一个提点，就叫你哎，喝杯咖啡了。要去休息一会，然后再回来工作，好不好？
0: 我很怀疑，他就说，喝杯咖啡了之后再工作十个小时。你是那些喝完咖啡或喝完茶就睡不着的人吗？
1: 会，我就是那种人。就是有时候我喝完之后，有时候六七点喝完之后呢，你十二点还是眼光光的。你有试过这个感觉吗？你在笑我就知道你有嘞。
0: 对啊，我刚刚那种就是好有深，就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会有那种感觉，就是本来就想说我再冲一下喝一杯吧。好，这一杯就延续到第二天的快要亮的时候，小鸟都开始叽叽叽叽在那叫的时候。所以你自己在面对生活里面，因为你有很多个身份嘛，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你的这个太多了，多到一种程度是我觉得你自己已经很忙了，你还要顾自己那一首歌，所以会觉得累嘛，有的时候。
1: 如果是做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还是觉得还好啊。所以你看到我一年才出一首啊，去年的已经是塞车2025年，现在是非日常的塞车是2026，可能三部曲要去到去年明年的2027年。
0: 哎，其实也可以一年为自己做一首，然后其他都是服务别人
1: 啊。对，你也可以这样说。
0: 但是作曲给别人，或者说做一些的东西，去衬托别人的一些的东西，跟给自己，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不一样的。因为你为人家服务嘛，当然是要有他们想放的音乐，或是放的 style， 或是歌词。
0: 但也会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养大啊。
1: 对，就是养别人的孩子嘛，也是要养的。
0: 好的呢，
1: 就是，
0: 我喜欢你的比喻。
1: 我是保姆，对吧？
0: 好喜欢你这个。
1: 对，就是做保姆也是很开心的。
0: 然后真正做自己的贴身保姆了，这一次又
1: 就很精挑细琢的这样子挑到底我的毛病在哪里？
0: 会鸡蛋里挑骨头，我觉得肯定
1: 一定会挑，就挑的比平常的更加多。
0: 那你会给朋友听一下吗？就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我怎么样，所以才觉得不好听？其实人家觉得是好听的，你有过这样想过吗？
1: 没有，所以我就跟我的 band 队的朋友们一起去弄这首歌。因为我的区别就是说，我现在不是跟人跟人比，现在是人跟机器比啊，跟 AI 比，对不对？那所以我的音乐呢，要加很多元素，就是真人、真乐器、真乐手去弹奏。
0: 哇，好多人就是最喜欢这一种。
1: 对，就是跟人家说我真的是人类嘛，就算你有看到一点点的 mistake， 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我们是真人嘛。
0: 对，
1: 就是你有听见喘气的声音，现在很多 AI 就那些喘气的声音不是太大就是太小，没有了。如果我是正宗的，是有一点大，有些是没有的，有些是小的，那这才是人嘛。
0: 我觉得很浪漫呢、啊、那一些。一点点的
1: 啊，这就是我们的情绪。
0: 对
1: 对对，有情绪那才是真人。所以呢，有时候你听音乐，你一听我一听就知道 AI 的。
0: 所以这一次自己做的时候，去录的时候，
1: 嗯，
0: 也会特别考虑到这个情感就是属于我的，我不要特别把它怎么样完美的修饰。
1: 少了那样
0: 哦。
1: 对，真的。
0: 你会觉得很更舒服吗？还是你会觉得，哎呀，全身都觉得好紧绷，我好想把它唱得更好啊，这样。
1: 其实呢，以前呢，我会比如说就是录一首歌。现在不是因为你电脑的话也是很方便的，然后你就剪自己的声音，然后剪得最完美完，就是然后才放出去。
0: 嗯，
1: 现在我觉得要唱整首歌，就算你不唱整首歌，你也唱了一大段的小节，就不要剪，就是休息太多东西，因为休息太多东西，你就觉得好像。就没有真人的那个感觉，
0: 嗯，
1: 就是这样子。我这个是我自己的直觉了，可能人家说那干嘛呢？休息的就好了。

0: 你是真的信天意的那种人吗？
1: 嗯，我信天意的，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安排好的，可是你也要是自己要努力，一起要守着你自己最喜欢的那样东西，
0: 嗯，
1: 才可以维持到这条路怎么走。
0: 所以当你觉得很辛苦的时候，你就跟自己说，我要守好我这一个一亩三分地，我要做好我自己想做的这件事情。
1: 对，就比如说很多人就说我啊，你塞车，你到底塞到哪里啊？
0: 对啊，
1: 你从来没有塞啊。我说我有塞，就比如说我之前我出道比较早嘛，我11年已经出道了，
0: 对啊，
1: 可是有几年已经不见了郑佳佳，你就看到我幕后一直在工作，可是我目前已经没有很少出来。然后他们说，哎，你是不是不再唱了？有粉丝跟我说，你是不是不再唱歌？你就喜欢做幕后的东西，我说不是我不喜欢做，我没有时间做，还有没有我有一个就是题材，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不想再唱那些很就是情歌啊，很浪漫的，好像以前小时候那种，就是已经过去。我觉得人生这条路已经去到一个地方，我可以分享我的爱情故事，可是已经去到一个位置，已经没什么跟大家说了。就我就觉得，我觉得根据跟大家分享我的人生，我觉得人生就是有时候就是很塞，要塞到一个地方，就是我到底要纠结，就是在我唱还是不唱，在做幕前还是不要做幕前呢？其实我纠结了很久，

0: 然后后来我就发觉了啊，自从什么呢？自从就是2、3年前，我跟林德兴一起，做了一个 duo 的东西，就出了专辑，然后去在广州开了演唱会，我们就觉得，诶，好像郑嘉嘉真的回来了。我知道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因为我真的太喜欢唱歌了，无论在幕后还是幕前，我觉得我还是要冲出来去做自己属于自己的音乐。就是有2025年开始，我就出了自己的一个新歌，就是一个塞车的系列。那么今年呢，就是塞车的第二部呢，
1: 然后明年呢？
0: 就是还是在塞。你就是郑嘉嘉为什么要代言人？就是。25年还塞完之后还在塞，你27年还在塞。

0: 逃淘气呢一样嘢也是很多、
1: 嗯，
0: 我觉得尤其我不知道是不是香港人或者说亚洲人，
1: 嗯，
0: 我觉得大家都特别需要，我们是把自己逼到没有时间去真正喘气的一个状态，我们就是真的还会逃哈、
1: 嗯，
0: 就那种喘气，就深呼吸的时间，哪怕深呼吸的时间都没有，我看到好多这样的一些的朋友，
1: 嗯，
0: 然后就会觉得哦，其实我还是挺幸福的耶，
1: 嗯，
0: 但是这样其实也不好嘛，你自己其实呢，你身边会有很多这一类的人，还是你是呢？
2: 哦，其实我也是这样类型的，因为我有时候呢，我不懂得什么 say no， 就比如说我有电影的配乐、电视剧配乐、还要走 tour， 还要做自己的歌，还有有时候有人叫我，你帮我编一下那些弦乐，你帮我编一下我和音，有时候都会插进来的，
0: 好碎哦，
2: 很碎的东西。可是啊、你就要安排时间呢、啊。又有时候我说哦，到底做不做得完呢、啊？好像现在我今天也觉得、哦，我今天早上做不做得完呢、啊？现在还要去 interview， 那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interview 的好处就是给我逃淘气的时间，就比如说跟你聊天呢、啊
0: 哦，
2: 我觉得是蛮淘气的，就跟人家聊天、
0: 哦、
2: 呼吸啊，就是跟朋友在聊天嘛，这个也是一个对我来说一个淘气的时间、哦，就是呼吸，喝杯咖啡，出来离开一下你的电脑，也是一个蛮舒适的感觉啊。
0: 所以你看，我身边有一些人跟我说，哇，现在那些平板电脑怎么厉害，你可以在走在街上，你都可以剪片呢。我说我不要。哎我要离开他。
2: 对啊，就是现在就是要离开一下你的电脑，要你要工作可以的，吃完饭再做，不要忘记吃饭啊。
0: 哦，天哪，我发现我们两个这方面好像啊。
2: 嗯，
0: 我就是会，我今天我打算要做完的东西，我一定要做完。
2: 嗯，
0: 我做不完的话，我就会很压抑。我哪怕是回家坐在路上的时候，我也会不停在那弄弄弄弄弄弄弄，直到我弄完了，我会觉得 OK， 我今天的事情结束了。然后明天一回到同一个位置，你会想发现，哇，又有新的东西耶！
2: 嗯，
0: 这个车能不能算是塞起来呢？我也不知道哎。你自己会怎么样去排解这样的一个心情啊？
2: 我觉得现在，比如说现在状况，我今天早上还在弄那个电影的音乐嘛、
0: 嗯，
2: 然后我就跟自己说。哎，反正你也拿不到电脑出去了，那你就淘气跟人家去聊聊天，然后吃顿饭，然后回去慢慢再做吧。哈哈哈，就我觉得就是你那个生活的那个状态要分开一点，就叫自己要休息一下。我觉得现在做访问，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叫自己的时间跳一跳出来，不要要自己、
0: 嗯、
2: 其实你自己一个人 OT 或是在塞在电脑同一个位置上，其实也蛮压抑的。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出来见一见人、
0: 嗯、
2: 喝杯咖啡聊聊天不错啊。
0: 见一见人，我好喜欢这个词语啊，要见一见人其实也不错。因为三社真的有可能是你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
2: 嗯、
0: 但是如果当你自己会呼吸了、
2: 嗯、
0: 你会去调整了，
2: 嗯，
0: 塞车真的不一定是顺利的，我觉得可以的，大家。
2: 对，
0: 是吧？
2: 当唱歌
0: 、yeah， 一起来唱啊。
2: 嗯，好
0: 啊。今天非常谢谢佳佳来到我们这里跟大家做访问啊，那我们也期待着，那所以现在粉丝们要注意了，不只是台前，幕后的也多给佳佳一些的注意。我觉得你其实很享受幕后的，如果你能够把出来目前、
2: 嗯
0: 也要考虑那么久，证明幕后的东西其实对你来说非常的吸引，但是目前的你也抛不下这一群的粉丝。
2: 对，
0: 幕后吧，我们多吸引一下幕后的粉丝，让两边 balance， 有本事塞车咯。
2: 好啊，
0: 好，OK， 谢谢佳佳，
2: 谢谢，
0: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约8500份。他说，目标于今年第三季，也就是九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也正马不停蹄整理及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与资源分配。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设立屋宇维修署，由消防处、劳工处等调派人员加入，专责监管超过30年楼龄的旧楼维修工作。李家超回应指，如果由专业、可信、独立、规管良好的机构代办，市民只需要关心给多少钱，而有关费用专业合理，不会被腐败剥削，是值得多考虑的做法。他说，在修订不同条例以外，如果可以建立代办机构，当局会朝着此方向发展。针对青年发展，李家超指出，政府已公布青年发展蓝图，会因时制宜推出更多措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约85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约为33亿元，整体数据也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为9.6%。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说，当局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约59亿元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约为33亿元。他又说，今年十月香港将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特区政府会用好机会展示香港既是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宜居宜业宜游的盛世之都。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与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早上10点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傍晚至明天凌晨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是在浙江三门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白海豚昨晚移动速度缓慢，对浙江温州造成明显影响，温州各地沿镇一带已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并锚定加固渔港码头的大型装置，确保安全。气象部门预测， 白海豚登陆点北侧区域将成为强降雨主要落区，需重点防范城乡积涝、山洪及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截止下午。

0: 三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8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39.8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在正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气温达37度或以上，吹和缓西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5度，相对湿度5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进行升旗仪式时，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时，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把用完的旗帜收集妥当，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送交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夏日炎炎，让我教你5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0: 时小梦，
1: 梦想运动周刊大港脚闯中超音频版第五集来了，我是小梦，今天咱们一起去拜访一下冠军球队成都。成都荣城呢，在现在依然是排在联赛的榜首第一名的位置，而且领先第二名的分数非常非常的多。尽管开启联赛的新一阶段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也遇到了一些挫折，也遇到了一些阻挠，但是你也看得出领先这么多分，今年成都势必将会将中超冠军留在这样的一个热爱足球的火爆城市当中。而在这样的一个热爱足球的火爆城市当中，也有一位我们香港球员亚历斯祖 JoJo 在成都踢球的，他司职左后卫，这赛季呢确确实实有点冠军的属性，也有点冠军的缘分哈。上赛季是跟随上海海港拿了中超联赛的冠军，这赛季有没有可能在成都能够继续获得冠军呢？冠军球队的香港球员真的是值得一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在视频版每周二晚上的9:30，大家可以在电视版看到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视频剪辑的亚历斯祖 JoJo 在成都的故事。在音频的部分呢，我们也将会听到很多很多有趣的部分，就是来自这支球队的一些讲普通话的人群可以听到他们对于 JoJo 的评价。今天厉害了哈，我们将会有几位人气王登场哈。首先我们将会请到成都荣城足球俱乐部的队长韦世豪，南波塞文啊，大家对他非常的熟悉哈。尽管他是一个叫做网红球员哈，有人对他是喜欢，也有人对他是不喜欢，但是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否认他在场上的那些魅力，包括在场上的一些表现。用实力说话的话，我觉得韦世豪绝对是一名顶级球员，而且现在也成为了国足队长和成都荣城队长双料队长之后，也希望他能够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跟脾气。他自己开玩笑说，他没有那点脾气的话，他真的在场上反而发挥不好，他需要调动自己的积极性，可能这是他的方法。

方式和方法之一吧。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胡和涛，小胡，同样是司职边后卫，到底有什么样的意见给到 JoJo 亚里斯组呢？我们要听听这一位国家队的球员的一些个人的观点。他也在过去若干年间有非常非常精彩的发挥，而且他的听说哈学习非常好哈，有很好的这个学识，也希望他能够将这一份对足球理解发扬光大，能够继续有机会去到留洋，去到其他的国家或地区去踢比赛。另外还有成都人成足球部的总经理吴博也将会做客我们节目，跟我们一起分享他自己如何去看香港足球，如何去看 JoJo 亚里斯组，当然也要看成都足球在这些年的一些变化以及未来的一些计划。 OK， 这里是梦想运动周刊的大港脚闯中超的音频版，我是小梦，第五集我们一起去成都。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1: OK， 今天的打头炮的一定是队长了，韦世豪将会做客节目，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他这些年所经历的一些故事，聊一聊 JoJo 亚历斯组，聊一聊今年的一些目标，聊一聊对冠军的期待等等等等。 OK， 我们一起走进韦世豪
2: 梦想运动周刊，
0: 梦想会客室。

0: 很具有意义的转折点的一年。
1: 我觉得一定是吧，因为以前在球队里没有当过队长嘛，然后很少吧，然后今年成都龙腾当队长，国家队也当了队长，感觉非常不一样。
0: 队长在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对我来说就是孙悟空的紧箍咒，
0: 嗨。
1: 就是当了队长之后，有些会发脾气的时候就不能发出来。
0: 但你一发脾气，好像有助于发挥啊。
1: 对，就是有的时候需要上头的那一下子，可能刚开始比赛的时候，就是还没有睡醒，然后可能别人激怒我之后，就突然间醒了，就这样。
0: 但今年改变还是挺大的，而且俱乐部在争冠军，然后包括在国家队的层面也有进球，然后好像大家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韦世豪，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年份里，今年是不是对你来说有很多的目标和期待？俱乐部方面希望能冲冠军，国家队层面希望带给中国球迷更多的好的比赛。
1: 对，因为今年是国家队的新周期嘛，就是换了主教练，然后在那个少导的带领下，因为跟少导大家都很熟悉嘛，然后大家都基本上球迷都认识他嘛，然后所以我们也想为少导在国家队能
0: 拼
1: 有
0: 一把。
1: 拼一把，能有更好的成绩。然后俱乐部方面就是成都队从来没有夺过中超冠军，然后我希望拿到一个中超冠军。我已经
0: 已经开始
1: 在幻想了，已经在幻想我捧杯的时候的样子。
0: 是吗？有没有想好这个发型得怎么设计，笑容如何去展示？
1: 因为就是以前确实也拿到过冠军 嘛，
0: 对，
1: 然后但是如果作为队长捧杯，那感觉我觉得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画面会让人记住你，就是永远的记住你。可能那个镜头大家会永远记住你。
0: 你上次拿冠军的时候还是在广州，
1: 是的。
0: 当时是大哥哥带着你们，这个叫，当时你已经不算小弟弟了，但是至少算是一个就中流砥柱的状态。这一次你是当老大哥，去带领一帮年轻球员还有外援去拿冠军、冲冠军，这个感觉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真的完全就是，以前感觉是我们恒大，人家本来理所应当就应该夺冠军。
0: 对，你不得冠军是意外。
1: 对，如果没有夺冠军，可能是因为我的原因，我们几个去了的原因。但是就是夺冠军，你就大家习以为常了。但是成都不一样。
0: 大家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是成都的韦世豪，让全中国球迷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你？是因为成都，因为这个年龄，还是因为你自己想通了一些事情，还是说其实你没什么变化，只不过所有事情在这个时间点刚好发生在了一起。
1: 我觉得了解我的人可能觉得我没有什么变化，就大家比较熟悉，你觉得我有变化吗？可能会没有，就是可能场上大家会看着觉得有点变化嘛，平时私底下没有任何变化。
0: 对，好像是这个样子。
1: 是的，
0: 私底下是没什么变化。其实认识小伟也都13、14年了，然后看着你从一个火爆脾气的这个小孩子哈，现在就是，对，就还行哈，就感觉确实成长了不少。是不是
1: 是。
0: 当爸爸也对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让你产
1: 我
0: 生改
1: 觉
0: 变？
1: 得不是因为当父亲了，因为我还是觉得更多的是因为戴上这个队长袖标了。
0: 我这个队长袖标比女儿还
1: 不
0: 对
1: 是
0: 你的
1: 比女儿更重要，就是在足球场上面给你进攻的东西更多。
0: 明白明白。聊聊香港吧，因为小伟也挺喜欢香港的，然后呢，这个也经常会来香港
1: 是
0: 旅游，然后这个包括自己也有个队友亚历斯组周周，平时跟他沟通多吗？因为反正在周周嘴中是一口一个豪哥 ，top player，top
1: 没有
0: personality。
1: 因为我和啾啾，他刚来的时候，我也有问过上港的球员嘛，哎，啾啾是个怎么样的球员，大家对他评价都非常好。然后来了以后，我就想帮助他融入我们，所以经常我们也会就是，
0: 你还预习了？
1: 哎，当然要了，当然要了。我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球员嘛，这很正常，因为大家在上港有很多老队友嘛，就是大家吃饭，哎，说舅舅来我们队了，他要问一下，就这样。但是就是大家对他评价都非常好嘛。然后来了以后，我们也经常交流，有时候一起出去玩啊什么的都会。
0: 玩什么比较多？
1: 就是
0: 玩下足
1: 可能
0: 球
1: 出
0: 游
1: 去
0: 戏。
1: 喝个东西，这样玩一下，对。
0: OK，但是你现在起到作用，就是又要帮他克服足球场上的一些，比如说两支球队的一些变化和不同，另外一边就是生活里边，你可能要帮他多一点，是不是？
1: 其实啾啾也会讲葡语，所以，
0: 哦，真的假的？
1: 对，啾啾以前在葡萄牙踢过球啊，然后他会说葡语，然后大家
0: 就
1: 交流起来比较简单。
0: 你的葡语跟他是，
1: 啊，
0: 就我就大概问一下，别发怒啊！
1: 我的葡语应该比他好吗？
0: 哦，真的假的？但是你觉得他是一个很谦逊的人吗？很
1: 非
0: humble
1: 常
0: 吗？
1: 谦虚，非常 humble，就是他也很内向的球员。我觉得他话不多的，但是其实私底下他在球场上可能话不多，但是私底下，大家交流的时候他是正常的。
0: 哦，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哦，就跟你一样，是在场上不太，
1: 哎，对，不太说话，但是在私底下。

0: 是正常的。
1: 明白。如果作为一个老队员或者作为一个球队的队长，如果你给他建议的话，你会建议他在哪方面多一点提高？
0: 因为啾啾他比赛踢得比较少嘛，他有的时候心情也不是很好，然后我也会就是开导他，就是说需要机会。
1: 哎，但你没有这个经验哦，你好像很少有踢得很少比赛的。
0: 很少有，很少有。但是我在国家队之前一直踢得比较少嘛，做替补。但是国家队跟俱乐部确实不一样，如果俱乐部踢不上的话，确实会心情影响心情。嗯，心情很不好。
1: 然后你跟他举了什么样的例子？
0: 我希望都带他出去玩玩嘛，都带他在成都吃吃喝喝，嗯，让他心情好一点。
1: 哦，真的？哦，你现在还有这个功能？
0: 必须有，必须有。
1: 哦，就场上是队长，场下也是核心。
0: 也不是，也不是，就是大家
1: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啊。
0: 是，大家志同道合才会在一起坐下来吃饭。
1: 明白。
0: 就是我不可能因为队长，我跟每一个球员都出去吃饭，这不现实。
1: 明白，说明周周在你心中还是挺重要的。
0: 是的，是的。
1: 可能还是因为你喜欢香港。
0: 嗯嗯，
1: 对对
0: 对，
1: 对还不错。对，还不错。最后什么话想对，比如说就是在香港认识你，然后支持你。然后你知道我之前有一次发你的这个资料，我说韦世豪确定会参与到我们这个大钢交闯中超的系列访问当中，然后大家哇，大牌，中国第一球员，对，有什么话想对香港球迷说的？
0: 因为以前可能在广州踢球，可能香港的球迷也可能会看一些广州的比赛吧，很大的比赛。
1: 对对对，
0: 就是谢谢大家关注我。
1: 嗯，那么是刚广东娃吗？那么
0: 不可以，我虽然说我是户口是广东。我是广州的户口，但是我不太会讲广东话。大钢脚闯中超，我是球员韦世豪。

0: 足球
1: 连接了世界，
0: 点燃了梦想。
1: 一群勇于突破、敢闯敢拼的香港球员转战更大的舞台，
0: 踏遍大江南北，踢出一片新天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梦想运动周刊，
0: 星期天下午四点，
1: 小梦与你见证
0: 球坛的追梦新篇章。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2: 再次感谢小伟韦世豪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也希望他这赛季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拿到联赛的冠军。接下来登场这一位呢，就是他的小弟了哈，这个冠。韦世豪叫豪哥的小胡，胡和涛将会做客节目。他作为国家队这些年来涌现出的一位后起之秀，在国家队的后防的位置上起到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他又怎么去点评自己的这一位队友 JoJo 亚历斯祖呢？以及他是如何去看香港这座城市的呢？马上请出胡和涛。
3: 梦想运动周刊，
0: 梦想会客室。
2: 小胡你好。
4: 你好孟老师。
2: 别孟老师，你是我老师。
4: 没
2: 在左脚这个领域你确实是很多人的老师。想问问你，这个今年其实是一个挑战蛮多的一年，然后球队在冲冠，然后包括国家队的比赛任务也很多，就是你已经从国家队的新人现在变成好像没有那么新的新人了，就是已经开始要跟一些刚入队的球员去讲述哥哥当年走过的路和故事了。哎，说说看今年对你的意义。
4: 今年吧，感觉首先是在俱乐部吧，然后目前有个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然后我们肯定是想代表成都去获得一个冠军吧，然后肯定是也知道也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是很困难的。首先我们要去克服困难，然后去一步一步的去朝这个目标去努力。
2: 拿冠军在你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或者事情？像是什么？
4: 其实算是我就一块拼图吧，感觉是必要的一块拼图。
2: 就
4: 因为我从小到大，其实到现目前为止，就我印象中啊，比较正式的一个冠军，确实一次都没有。确实是，所以说对我来说，确实感觉这个冠军，首先是我意义上很重要的一个。
2: 哦，你现在有点像这个颁奖仪式刚完接受的访谈。
4: 这可不能这么说，这可不能这么说。
2: Okay.
4: 我们还得去努力的，这个我们肯定是知道不是那么容易，肯定
2: 对。
4: 足球是圆的，是
2: 因为我见你差不多今天应该第二第三次吧，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内向的人，然后不太善于表达，但是我觉得一般内向的人内心都装住一片大海，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好多好多的这个故事。我想问你，其实你内心里边，尽管你嘴上说是哎呀努力，但心中对这个事情的渴望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
4: 对，可以是说很大的。
2: 那我挺想问的，就是如果拿了冠军呢？
4: 拿了冠军，可能我会朝着我自己的预想的那种。如果有机会的话，肯定是也想出去见识见识，就是更好的技战术水平吧。就是说，就大家心目中的刘洋。
2: 心目中的刘洋啊，
4: 对，
2: 不是其他球员，是刘洋。没有，就是出国踢球。你真听得懂我的问题？其实我的问题本来比较婉转一点。
4: 其实我能明白，其实我自己一直也是很想去表达这个思想的。其实我自己对刘洋也是很向往的。
2: 你自己觉得目前你离刘洋的这个事情差了多少？
4: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觉得并不是那种摸不到的那一种。就是其实不一定就是说遥不可及，但是其实还需要自己去付出一些东西。
2: 有人刘洋是终点，有人刘洋是起点，比如你的韦世豪，你的豪哥，其实刘洋是他的起点，然后最终是在中国的联赛里边发光发热，然后为国家队继续做出贡献。但对于你这个阶段来说，23、24岁，如果真的有机会出去的话，很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拔高的状态和过程。其实有会不会现在已经开始在训练当中，在自己的生活里边做好一个管理，就是哦，我自己要给我自己一个更高要求和标准。
4: 对，其实现在因为大家其实成都的球迷应该很了解我，就是我的优点跟缺点都很明显。其实我现在也在训练中去不断的去完善我的缺点，因为你到了
2: 完善你的缺点啊，要改正你的缺点，
4: 改正，
2: 让缺点更缺，没
4: 有，改正我的缺点，让我的缺点淡薄一点。然后其实就因为到了可能到了外面，并没有说更多的让你去训练的机会，到了外面是需要你
2: 即插即用，
4: 对，即插即用，然后需要你表现出即战力。 然后所以说这需要是我目前是要做的一些事情。
2: 嗯，听说呢今年胡和涛除了拿中超冠军，除了在国家队能有好的表现，还有第三个梦想就是能来香港。听说小胡的这个证件、
5: 这个确实是
2: 这个证件呢是一半再半，最后一直没有机会，因为今年的比赛赛程确实太密集、没有这样的机会和时间。 对香港什么印象？
4: 其实我对香港首先第一印象就是包括我跟我女朋友吧，可能我们俩第一印象首先是要去迪士尼。
2: OK OK，
4: 嗯嗯，然后包括然后去外滩啊，
2: 外滩是上海，我的哥，
4: 去那个，嗯，那个
2: 要不要去三里屯呢？
4: 不，我知道，因为做攻略这个事情不是我在做，
2: 维港啊，
4: 对，维港，维港，
2: 对对对对，
4: 然后去维港逛一逛，去吃点当地，
2: 去吃点上海小笼包，
4: 哎，来
2: 喝北京烤鸭，
4: 过了，来个重庆小面不？过了，去。吃点当地的特色，其实甜品我很想。
2: 哎，我这确实看出来你没来过香港了。
4: 对，
2: 然后所有的这种
4: 想去，对，很陌生。
2: 嗯嗯，
4: 只是在通过网上的了解。
2: 网上了解，而且还和港队去比赛的时候的了解。
4: 哎、对，
2: 跟港队踢过几次比赛？
4: 嗯，我其实跟港队只踢过一次，是在肇庆的时候，是跟 U23 的时候，当时是在 U23 的那个亚洲杯前，
2: 嗯，
4: 然后跟港队约了一场比赛，
2: 嗯，
4: 当时是在肇庆我们主场踢的，
2: 嗯，
4: 就唯一一次。
2: 啥感觉跟港队踢比赛？
4: 其实
2: 水平不低是吧？
4: 对，水平不低。其实当时场上的时候，我感觉其实首先感觉关系很近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莫名其妙就肯定就关系没有那么疏远，感觉就在场上比较很和谐，然后就包括踢起来，当然拼抢我肯定是不会很和谐的，该拼还是拼，我们每个球队都是风格都是打出来了，
2: 对，
4: 在那个地方也是封闭式的，所以可能大家并不是很知道这个比赛。
2: 嗯嗯，现在呢球队有一个香港球员周周，
4: 对，
2: 周周跟你踢的这个位置是比较类似的，都是边后卫，
4: 嗯，
2: 然后你是左边，他是右边，
4: 对，
2: 两翼齐飞，你俩有真正意义上同场一起出现在比赛当中吗？
4: 有，上一场海港，
2: 哦，就在我们访问之前的上一场，
4: 对，海港包括大连，我们都一起同场进行，
2: 你左边，他右边，
4: 对，
2: 嗯，这什么感觉？就是看他，就是对。
4: 其实我觉得他是很有实力的一个球员，包括在场地下也是很谦虚的。
2: 嗯，
4: 然后平时我们其实他的普通话我感觉还挺好的。
2: 他的普通话好还是普语好？
4: 这我不会普语，我不知道他普语什么水平。
2: 反正有人说自己普语好，对。
4: 对我来说就是天助，我知道是谁。
2: 嗯，然后生活里面也是一个比较
4: 对生活里面其实他很好相处，而且他我感觉他比较很融入吧。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我们比赛完不是我们有球队安排回基地嘛，可能啾啾他是在外面有自己的住所，然后包括我平时我们也是去外面打车啥的，我经常在外面同时跟他在外面打车，他叫滴滴我也叫滴滴，他搁外面跟我一起叫。我开始以为他搞不明白，结果他走过来问我滴滴是不是这儿。
2: 不是，他应该问你会不会用，我来教教你。
4: 我当时我确实因为这是我印象很深的，对他我觉得他很融入这个城市，然后包括在内地的这些软件上
2: 都挺熟，可能还有熟很多软件你不知道的哈。
4: 对。
2: 喂，想问问你，这是你第几次跟香港球员做队友？是第一次吗？之前成都有没有？
4: 让我想一想
2: 啊，
4: 这应该是对
2: 第一次，
4: 第一次，对
2: 对，但是一个不会讲广东话的香港队友，
4: 好像确实是，但我印象中应该确实是第一次，
2: 是不是？
4: 对，
2: 有什么意见给他吗？或者说不能说是意见吧，同一个队之间的一个，哎，他应该比你年龄还大一些，
4: 对
2: 对，有没有什么跟亚哥？
4: 我对亚哥没什么好意见，
2: 祖哥，
4: 我觉得。亚祖哥，亚祖哥平时对我还挺好的，然后平时包括聊天啥的，而且我觉得就是
2: 不是你说点建议，别老那么客气。
4: 不，真的，我
2: 一个客气对队长就可以了，
4: 我不客气，我确实觉得对我挺好的。平时包括训练，他也在跟我一起传中这些，然后平时我们两边包括上，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昨天赛前在基地训练，我们俩一起在那个赛后加练传中啥的，很和谐。就是他传几个好的，我传几个好的，他
2: 剩下都不咋地。
4: 他传几个差的，我也传几个差的。
2: 没有技术上，你觉得他哪一个点是不错，哪一点需要提高一点？
4: 其实我觉得他控球挺好，然后包括他其实
2: 我觉得脚下还行。
4: 对，我脚下挺好的，但是刚刚不是说了吗？传中就是东一个西一个，跟我一样。
2: 你是南一个北一个。
4: 对，我对对对。
5: 整个球场绝对不会让一个角落缺席。
4: 你这话说的我俩好狼狈。
5: 开玩笑，
4: 其实就传中可能也是跟我也有点像，就是所以说我们两个其实也在不断的去加练这个。
5: 明白。最后有什么话想对这个电视机上正在看这期节目的香港球迷，因为香港球迷应该也是对你越来越熟悉了，包括踢了这么多国家队的比赛，然后包括其实。

0: 你知道吗？有一个香港球员在中超的这支球队里边，他们会做那个简报的，就日报、周报，
1: 这个我
0: 就有点像当时我还给邵佳一发信息，我说有点像当时中国球员留洋的时候，大家在世界各地去踢球的时候，就中国球迷做的那些东西，
1: 看报那种。
0: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会说，哎，香港球员这一期多少分钟上场，多少分钟上场。对，然后他们对整个你们的球队也会非常非常的熟悉且了解。对，你邀请他们来成都看球吧。
1: 当然，成都非常欢迎大家来看球啊。然后也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然后我们也会带来更好的表现给大家。
0: 好，谢谢小胡。
1: 谢谢王老师。大港脚闯中超，我是球员胡和涛。

0: 足球
1: 连接了世界，
0: 点燃了梦想。
1: 一群勇于突破、敢闯敢拼的香港球员转战更大的舞台，
0: 踏遍大江南北，踢出一片新天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梦想运动周刊，
0: 星期天下午四点，
1: 小梦与你见证
0: 球坛的追梦新篇章。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2: 再次感谢小胡核桃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有趣，聊得很有趣，因为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哈，和这个火爆脾气的队长韦世豪不同。OK， 接下来有一位更有趣的人哈，将会做客我们的节目，他就是整个成都蓉城俱乐部的负责人哈，他就是总经理吴博先生，将会聊一聊他对于这支球队的经营理念。听说他是一位学霸哈。很有趣哈，听听看他对于周周的一些建议，包括对成都和香港两座城市借助周周亚伊斯组这座桥梁如何产生更多的可能。
3: 梦想运动周刊，
0: 梦想会客室，
2: 大港脚闯中超，同场加映，大牌都在这。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成都蓉城队的总经理吴博。吴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
2: 哇，这个能量满满哈。营业准备状态吗？
4: 必须啊。

0: 平时都是这个状态，工作是都是这个状态。
1: 哎，我听说您好像读的不是体育科目。
0: 不是不是，
1: 这是误打误撞，还是说对足球的热爱，还是某种特别的缘分？
0: 一个是可能是机缘巧合吧，然后第二的话就是确实对足球的热爱。嗯，然后当时有机会来到那个俱乐部，当时提到这句话，我也是义无反顾的来到这个俱乐部。嗯，那想的话就是，一个是能够从事自己热爱的那个体育那个行业嘛，那第二的话就是，想的话也是能为这个城市的足球能够做尽一份力量。
1: 老家就是四川的
0: 啊，四川的，对，
1: 所以就为自己家乡的足球事业做，感觉这是人生当中最完美的结合
0: 啊。对，
1: 又爱足球又爱家乡，
0: 是，对，
1: 爱不爱韦世豪没有。其实足球的角度，你自己会觉得整个成都蓉城现在这个球队里边，比如说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国脚级的球员呐、
0: 对，
1: 包括有很多这个出色的外援呐、包括当然还有一个港脚了，
0: 对，
1: 就你自己是怎么点评现在球队当中的一个阵容的？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阵容的话，首先第一个话就是我觉得我们阵容的话今年非常合理，非常合理。然后不管是我们的那个主力还是我们的替补，这一块是让我们的整个的话设计是比较科学的，这是比较科学的，就是其实你可以看到今年的那个赛程是非常那个
1: 紧，
0: 非常紧的，
1: 对。
0: 然后的话对我们的主力包括我们的替补的轮换，包括我们的一个所有的球员的一个体能管理、伤病管理，提出了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1: 是，
0: 在今年的话，实际上我们看到，各个球员不管是主力还是替补，非常给力。
1: 没错，
0: 在场上都能发挥他应有的作用。
1: 是，因为这赛季挺大的一个变化，就是韦世豪做了球队的队长。
0: 对。
1: 然后我跟他讲一个我不知道恰不恰当的例子哈。我小学的时候呢，是班里面纪律最差的一个同学，然后所以当时老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让我当班上的这个纪律委员。但是这个玩笑呢，我跟小伟开过，就是会不会觉得小伟当了队长之后，他自己跟我说，像个紧箍咒一样，这方面是怎么考量的？
0: 当时让小伟当这个队长哈，实际上我还真不是这样考虑的。不是因为他平时还是小伟哈，就是非常有性格的一个球员，
1: 对，
0: 并不是他有性格我们选择他当这个队长。实际上我们在选他做队长的过程当中哈，实际上我们是考虑了很多。实际上我们在接触过程中，小伟这个就是这个球员哈，实际上是一个能够带动大家，能带动他上进的一个球员。
1: 是，
0: 所以他的训练当中非常认真，非常专注。然后比赛，对，在比赛过程当中，然后也是非常专注。他能够他的这个气质哈，是可能过往的话
1: 独一无二的，
0: 可能就被以往的个性所掩盖了。实际上他是非常好的一个领导者。
1: 哦，真的。
0: 对，他在训练当中，在比赛当中能够团结球员，团结球员，让球员为了一个目标去奋斗。然后从而为了就是说我们去打赢一场比赛，认真的训练。他有些时候，比如说尤其今年以来哈，有些球员在过程当中可能开点小差，他会主动去叫大家必须认真训练，保持专注，因为我们今年一定要取得好的成绩。
1: 你说真话假话？
0: 这是真话。
1: 哎呦，
0: 对，
1: 这太
0: 去年的，包括去年其实也看到，他很多时候作为一个职业球员哈，他不仅是在过程当中做好自己，
1: 对，
0: 他更多的话是就是
1: 带
0: 这个球带动球队，带着球队。实际上可以看到，小伟来了过后，我们的蓉城的每年的这个气质哈，
1: 对，
0: 实际上也是都在转变的，
1: 都在提升的。对，当然小伟呢，今天只能是个绿叶哈，红花当然配绿叶哈。今天我们有一个重点的球员就是周周，
0: 对，
1: 亚里斯祖。其实我其实我曾经做这个访问之前呢，在私底下和几个周周的前队友，包括现队友聊过天，他们对周周真的是大加赞赏。不管是从对训练的态度和对生活的管理，包括对自己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忠贞，然后当然还有可能对整个城市的一个热爱和球迷的一个互动，就是基本上是全方位都符合成都蓉城当时想要引进一个就港澳台球员这个名额里的一个，是一个超标的一个标准。你怎么看周周的到来？
0: 九九的到来的话，实际上，当时的话，我们是关于那个就是香港的球员哈，是有很多的
1: 选择
0: 目标选项，最终我们选择了九九。但第一个的话，肯定是从他的那一个技战术方面，对我们跟我们的球队的一个适配性。
1: 对，
0: 因为本身来说，我们在边后卫这一块的话，实际上是那个是需要着重补强的一个，需要着重补强的。
1: 明白。
0: 然后第二的话就是，九九的话，实际上我们也在他来之前的话，我们也看了他很多的一些视频，包括他的比赛，包括他的数据，我们进行了分析。
1: 对，
0: 实际上他的到来能够弥补我们在边后卫 尤其是在防守方面的一个短板，
1: 嗯
0: 一个防守方面短板。然后同时的话，在过程当中，我们也跟啾啾的交流哈，跟我的感受是，一个是他是一个非常专注的一个球员，
1: 对，
0: 他专不管是在场上还是在训练中，尤其在训练中的那个专注，
1: 是
0: 教练的训练，他可不折不扣的完成。
1: 哦。
0: 第二点的话，就是他是一个战术执行能力特别强的球员。
1: 明白。
0: 战术就是一个工兵，一个尖刀，就是说一个攻坚型的球员。比如说我们在最近呢，我们打比赛哈，需要他去防守一个对方的一个爆点的时候，我们会让他上去。
1: 哦。
0: 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防守能力、缠斗能力特别强。
1: 明白。
0: 同时的话，他的一个防守的到位率特别强。
1: 嗯
0: 他就是他总是能出现
1: 很强的，
0: 技术很强，他总是能出现在他该出现的防守位置。
1: 啊。
0: 这是
1: 以及球队需要他出现的位置。
0: 对对对对。
1: 哦，就是有这么个
0: 对
1: 特点。
0: 对对对。
1: 进攻方面呢，因为可能很多球员，我觉得因为这个没办法要求就攻守完全平衡，比如有的人这个能攻可能未必善守，有的人可能善守，进攻方面他处的这个边路，因为小伟是韦世豪是打左有时候会打左边靠内切嘛，所以我觉得右边应该是个外援，对吧？
0: 不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外援都是在中轴线上，
1: 明白。
0: 然后我们的那个边后卫都是国产和那个港角，对。
1: 他对的那个边是要求他攻还是防更强一点？
0: 实际上我们现在不存在哪个边的一个主攻的方向，我们现在的话因为两个边都很强，然后但是在我们队伍里面的话，实际上对那个边后卫的要求非常高，他需要跟那个我们的边前卫配合起来，所以有些时候比如说边前卫下来跟他打配合，那他就得上去，
1: 对，
0: 所以您看到他在我们队伍里面，就我们所有的边后卫在我们队伍里面实际上承担的压力都挺大的，他不仅要防守，他还必须要进攻，
1: 是
0: 参与到进攻过程当中，他需要跟边前卫配合起来。
1: 明白。
0: 对。

0: 足球
1: 连接了世界，
0: 点燃了梦想。
1: 一群勇于突破、敢闯敢拼的香港球员转战更大的舞台，
0: 踏遍大江南北，踢出一片新天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梦想运动周刊，
0: 星期天下午四点，
1: 小梦与你见证
0: 球坛的追梦新篇章。
2: 梦想运动周刊，
0: 梦想会客室。
3: 你引进他不是因为上赛季拿了冠军，这赛季想沾点喜气吗？有没有这方面的考量？
4: 说实话，
3: 说实话啊，
4: 说实话啊，确实想沾点这方面的运气啊。不，但主要是回过来开玩笑了，主要是可能还是技战术这方面，我们其实还是对边后卫这一块，我们的是我们队伍急需的一个补充。
3: 明白明白。周周先生是打喷嚏哈。真在开我玩笑，但其实我觉得成都和香港这个两个城市呢，我觉得是它有，我觉得有些地方是很多可以共融的部分，就是可能有没有想过将来通过，周周这一道桥，有更多的和香港足球的一个沟通，包括我们这次来拍摄，我说实话哈。我自己感觉到最热情的一个城市，我觉得就是成都，
4: 是吧？
3: 包括俱乐部上上下下，然后包括你能看得到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一听说是我们香港来的媒体朋友，然后来拍周周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欢迎，然后我们会把这份爱吧带回到香港，所以也希望就是是不是周周能成为就是香港足球和成都足球将来的一个重要的港珠澳大桥啊，这不是这个是,
4: 是的
3: 这个是港港对啊
4: 对，
3: 有没有可能？
4: 我们的那个。就蓉城这支队伍啊，实际上它有一个我们那个城市的一个特质，就是包容性特别强。就我们的球员实际上很多是来自五湖四海的，
3: 对，
4: 他来到我们这个球队成为我们的一份子，那么就是我们的战友，就要共同为我们这个俱乐部为这个城市是吧而战。那么久久的到来的话，实际上我觉得是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桥梁作用。
3: 对，
4: 未来的话，因为香港的球员，尤其是年轻球员，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特点的。
3: 哎，
4: 对，我们
3: 就想换他的。
4: 没有。我们想的话，未来的话，肯定我们还是会持续关注港甲，然后根据我们球队的需要，我们也是那个，反正就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未来的话，肯定还是会持续的那个，去引进那个香港的球员。
3: 明白。
4: 香港的球员，当然因为政策限制啊，这一块的话
3: 是。
4: 这一块的话，如果放开的话，我想，如果这块放开的话，我觉得的话，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香港球员进入到我们的中超这个平台。
3: 不愧是高材生哈，这个话被你给圆回来了。哎，最后有什么样的话，比如说，如果周周正在看这期节目的话，就是作为球队的总经理，然后作为球队的这个大管家，然后估计你跟他平时沟通，我不知道你们用什么语言了哈，就是
4: 中文，
3: 中文比较多，
4: 对，
3: 但你确定他听得懂吗？
4: 反正很有礼貌的，
3: 反正
4: 这
3: 就是好，哎，对，
4: 很有礼貌的
3: 在
4: 回复，
3: 对，有什么话想对周周讲吗？
4: 对，首先的话还是对周周的到我们蓉城啊表示欢迎，然后蓉城我们就是个大家庭，加入到我们这个球队的话，就是我们家庭的一份子，然后完了我们也是为了这个球队能够更好，然后完了赢得更多的比赛，我们共同去努力，然后我也想祝周周能够在我们蓉城这个平台上面，努力训练越来越好，然后完了后把跟我们球队共同的成长共同的发展，然后取得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是吧，达到我们更想要的目标，同时的话能够借助我们的平台未来发展的更好。
3: 吴总激动了啊！吴总在这一刻其实想说好多词儿，但是没说。但我就代表这个香港的这个成都的球迷哈，或者说有一些周周的粉丝，就祝成都队今年能够拿冠军，然后也实现你们的这样的一个愿望。然后其实在我们的访问过程当中，就是韦世豪自己也提了很多次，包括周周自己也提很多次，就是特别特别，就是在韦世豪原话是这样说的，我都开始幻想当我捧杯那一刻我的表情怎样了。我说哦，好吧，那你做好表情管理啊。
4: 我不敢幻想，我现在的想法要，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赢得，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赢得下一场比赛。
0: 足球
1: 连接了世界，
0: 点燃了梦想。
1: 一群勇于突破、敢闯敢拼的香港球员转战更大的舞台，
0: 踏遍大江南北，踢出一片新天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梦想运动周刊，
0: 星期天下午四点，
1: 小梦与你见证
0: 球坛的追梦新篇章。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5: 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节目哈，重头戏还是周二晚上的9:30在港台电视31的《大港角闯中超》的视频版，但是在星期日下午4:00，我们也将会送上一个音频版哈，也将会听到非常非常多精彩的周边的故事，以及很多内地球员的一些精彩发声。这是来自亚历斯组周周的成都故事，下一集第6集，我们一起去山东找李小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约8500份。他说，目标在今年第三季，也就是九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也正马不停蹄地整理及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及资源分配。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设立屋宇维修署，由消防处、劳工处等调派人员加入，专责监管超过30年楼龄的旧楼维修工作。李家超回应指，如果由专业、可信、独立、规管良好的机构代办，市民只需关心交多少钱，而有关费用专业合理，不会被腐败剥削，是值得多考虑的做法。他说，在修订不同条例以外，如果可以建立代办机构，当局会朝着此方向发展。针对青年发展，李家超指出，政府已公布青年发展蓝图，会因时制宜提供更多措施。允许狗只进入获准14的措施实施至今一个月，市环署表示运作大致畅顺，整体合规情况理想，一个月适应期今天结束。署方将按风险评估进行灵活巡查，如发现有人违规，将即时执法而不做预先警告。截至昨天，专责人员已巡查各区获准14约29600次，发出共77个口头警告，并就严重违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包括向三间持续违规在餐桌上喷煮或加热食物的获准14持牌人发出警告信，以及就没有稳妥的牵引狗带做出两宗检控。专责人员也主动巡查非获准14，并向6间违规允许狗只进入的非获准14提出检控。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21天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指出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扩大生产能力。纽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对伊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有关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当局仍需要两年多时间才能补齐有关数量的导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 如果美国不改变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五个条件。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8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39.8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在下午4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约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始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天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5度，相对湿度5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可以让正在香港轮候资助院舍服务的长者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还有社工到来探访，协助长者适应。参加计划的长者更可获得医疗补贴呢。快拨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更多吧。
5: 小强，你站在梯子顶上工作很危险。
6: 不怕，刷油漆很简单，几下子就完成了，使用工作台太麻烦了吧。
5: 你这样万一摔下来后果很严重的，你妻子儿女怎么办？
6: 哎呦，谢谢陈哥您的提点，保命才是最要紧的，高处工作我还是使用工作台吧。
5: 如享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7: You for unique,
8: You for unbelievable,
9: You for Unitron Neosis, toss to me, toss to me, toss to me.
8: You for umbrella.
10: You for 优秀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到这一周的优秀帮社日版，我是孙雷，继续我们的优秀高才系列。香港呢一直在打造国际医疗港，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专科类的治疗，或者是前沿的医药的科研。那其实消费医疗也是香港医疗体系当中非常有活力的一块。随着现在大家对于美的理解越来越多元，消费医疗也慢慢走进不少人的日常生活。只不过多数情况之下，我们可能接触到这一行的从业者更多的是在医院或者是医疗机构里面面诊沟通，很少会有机会去线下这样的一个消费场景坐下来进行一个聊天。那不少内地的消费医疗领域的专业人才也是借助这次高才通来到香港拓展自己的事业。今天呢，有请到相关的嘉宾跳出医疗机构面诊的场景来聊一聊这类人才来到香港的一个真实状态。那我们有请今天的新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 Terence， 然后我是在消费医疗行业里面从毕业到现在已经耕耘了差不多20多年的叫专业人士吧。
0: 嗯，
1: 然后就在这个很有趣，就是香港高才这个项目的话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然后我的一个朋友也是我们的一个C 端的客户直接发给我问说，哎，这个你有没有兴趣看一下，因为这个名字这个英文就特别帅，叫 Top Talent， 所以我们就为了这个名字就马上忙不迭的去准备材料，
0: 就表示说我能申请到的话我就证明我是高才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是 top talent 这样的一个身份，
1: 对，至少是 top 的，对，
0: 嗯，是，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这申请的角度啦，可能很多人其他人会更加的思考深入一点，为了工作呀，为了孩子啊，可能您就是为了一个名字。
1: 对对对，就是追求名。
0: 那您是什么时候这个申请的高才，并且通过高才来到香港呢？
1: 我相信我应该是第一批的，因为这个我是2022年11月。
0: 就相当于真的是政策刚出来的最早最早的一批了，相当于
1: 是的，是就那个时候开始按照他们的一条一条的这个名录去准备资料，
0: 嗯，
1: 然后因为里面的这些资料应该可能是第一批嘛，所以有些还关于到

0: 说要证明你在某一家公司曾经服务过，然后这个的话我都要找到大概五六年前的 HR 给我开一个你曾在这个公司服务的一个证明。
1: 这为了这个 Top Talent 的这个名字也费了很大的努力是吧？
0: 对对，这是我在我整个申请中觉得最难克服的一个困难，但是我还是克服了。
1: 那当时的这个审批的口径从您的感觉来讲是一个偏严的状态呢，还是说可能会比较轻松的过来呢？
0: 我觉得可能无论是申请者还是审批方吧，都应该是处在一个可能试一试这样的一个状态，就看你提交什么资料，反正就是我先给一个我认为一个框架的标准，看你提交什么资料。因为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就是我实际提交的资料里面的话呢，其实有一些比如说就像比如说一些证明啊等等哈，因为我们认识的那个 HR 他也离开之前上一家公司了，然后就找了现在的，就是托这个托那个，最后给我以那个公司的那个信纸表头的信纸手写了一个。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你说要盖章啊这个东西就很难，
1: 包括可能随着大家这个系统的变化，甚至说可能系统里面的信息也未必说那么的
0: 没错
1: 准确或者是全面了。
0: 是的，是他就是我把我的身份证号写上，我作为一个担保人来担保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就写。我们也是觉得说这件事也不知道行不行，我们就试着交一下。但就是非常幸运的，应该第一批就是整个我交完资料之后是没有补件的。而且非常惊讶的是，我上午把资料交齐，点的提交，其实当天下午4点，就在他们下班前应该就把这个给批了，就给我回了一个确认信。但是我比较诡调的是，我之后找到这封邮件是在我的那个垃圾邮件里面找到的，
1: 就可能邮箱他也没有适应高才的这个政策。
0: 对对对，他觉得一天之内连续发几封邮件给你，也有可能是个垃圾邮件。
1: 那当时是怎么个状态去重新找回这个邮件？应该正常人也不会特意的去翻自己的垃圾邮箱吧？
0: 是因为就是我看就是社交媒体上有很多一起去申请高才的，哎，都已经兴高采烈的拿到了这个确认信。然后我一直等了一两个月。然后一直等，
1: 杳无音讯的感觉。
0: 杳无音讯。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入境处，然后入境处就是我把我的那个申请函报给他说，回我的邮件是已经于什么什么什么给你发过这个相关的信息，请找回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我才真的去翻啊，才找到。
1: 就本来是真的是第一波吃螃蟹喝第一口汤的，但结果拖着拖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0: 对对对，其实我大概是两个月之后才去做这个才去做后续的这些工作，包括像那个叫做逗留签，就是国内那个港
1: 逗留地的
0: 身份证的逗留签的一个办理啊，然后在这边香港拿身份证啊等等。那其实已经是到2023年我才去做这些事情了。
1: 那就是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在最开始申请这个高才通的时候抱有不同的想法嘛，像您当时就想说 Top Talent 的这个名字，那就是真正的申请到落地准备来香港的话，中间是没有犹豫的过程吗？还是说其实也经过了一些安排和经过了一些时间呢？
0: 其实我可以说应该是没有太多犹豫。包括我们现在在香港开展的这个业务，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香港身份的这个就高才身份的这个机会，然后才去寻求说我们到底可以给香港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或者说给香港这个现有的这个消费医疗的商业体制里面能够带来我们对消费医疗的理解，然后换取我们的回报。
1: 所以说您从那个通过高才真正来到香港，某种程度上也是之前在内地的业务的一个延伸，
0: 是
1: 拓展。
0: 是，对，
1: 那就也算是在一个行业里面进行不同的转换吗？还是说因地制宜的可能做了一些调整呢？
0: 可以说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然后只是说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不同的一个上下游的关系吧，应该是。就是其实我们在大陆本地的话，主要是做机构，也就是医生集团的医疗连锁。那其实就是要实业，
1: 相当于开店喽。
0: 对，开店。然后除此以外的话呢，我们也围绕这个医生创业品牌，医生创业的话呢，也做供应链的这部分的业务。所谓供应。

0: 里面就哪些的医疗的范围会被归纳为消费医疗的这个范畴当中
1: 啊？对对对，是你提的非常对，就是可能是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其实就顺口就是说，哎，这个消费医疗怎么样？
0: 嗯，
1: 其实简单而言，对于一般的消费者而言哈，除了严肃医疗以外的，可能都归于消费医疗。
0: 就除了看病以外的，对吧？
1: 对对对，也就是说有些关于医疗的消费，有些是你主动消费，有些是被动消费。比如说你生病了，你必须要去治病，这个我们把它简单的归为叫严肃医疗。
0: 嗯
1: 啊，那就是就看病救人的那一块。但是如果有一些这个医疗的行为，你购买它的服务是为了更年轻，更漂亮，更瘦，更健康，等等这些，比如说体检啊、医美啊，还有就是一些长寿门诊啊等等这些，其实我们都把它归为消费医疗这块，因为是你主动消费的，所以是消费医疗。

0: 云南、
1: 贵州、
2: 深圳、
3: 洛阳、
4: 重庆、
5: 西安，
6: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7: 优秀双城记。
8: 听起来的话，我觉得两者除了这个严肃和消费这个区别，对方这个受众的心态是不是也会有很大的区别？
9: 没错没错，就是首先会比较轻松嘛，
8: 嗯，
9: 无论对于消费者本身还是对于这个提供服务的机构而言。

0: 相对来说就比较轻松一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所做的业务的话，也是叫做赴港旅客，他的一些消费行为，然后在消费比如说他好吃好喝好玩之后，需要更健康或者更漂亮等等这样的方面上，哎，他可能选择香港的医生，选择香港的机构去为他提供这个服务。所以就是非常轻松，这个对我来说的话，这个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行业。
1: 那我蛮这个八卦的啦，就是因为可能大家会一提到消费医疗，或者我一提到消费医疗，可能第一想到的是和医美或者是和变美相关的一个事情嘛。对，那就是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不会有这种，就是比如说我们看一些杂志也好，或者看一些明星的八卦周边也好，会看到说，哎，他最近有没有做一些微调，或者最近有没有做一些项目。您看到这些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自己专业上面的审视，说啊，他好像和之前我知道他做了一二三四五，还是说其实也是和一个正常人去看待可能一个明星或者一个这样的身份是一个状态呢？
0: 这确实，其实应该说就是每个人都有颗八卦的心，对，我无论是在不在这个行业里面，其实这个八卦的心呢都依然闪闪发光，对，所以其实我们会对周边身边无论是明星也好或者身边的人也好的话，都会带着一双专业的目光去审视，这个有好有不好，好的是呢，你会发现其实你身边的无论是从业者、同事、客户，都是一群对自己比较有要求、精致美丽的，所以的话呢，其实我的另一半会特别担心，就是你处在这样一个行业，对，你每天要面对多少诱惑，但实际上他不知道我们的苦，就是正因为我们见了太多的这种，你说是人造的美也好，或者是经过修饰的美也好，其实反而审美是有疲劳的。我这样有点凡尔赛啊，但的确是这样，谁知道我们的苦呢？
1: 对，应该也有很多人去羡慕你们这种行业，对吧？那你们会不会反而说另外一个方面，可能看到一个就所谓的比较没有经过这种修饰的，会去感觉说，哎，你可能这个地方可能更要更好的去调整一下，或者那个地方你适合做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
0: 没错，其实在我们的美学标准里面，其实是每个人的话都有待改善的方面，但是从我们自己所行业里面所受到的教育而言的话呢，的确每个人的美的话都是独特的嘛，那其实我们说对消费医疗而言，过去可能20年前、10年前的审美的话呢，可能会偏于趋同性的，就比如说瓜子脸啊、大眼睛啊、高鼻梁等等。但是现在的话，现在的审美观念已经趋于个性化了。这就好像说，我们经常调侃说韩国的美容，可能是千篇一律的，以至于说你可能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你至少是有同一个整形医生啊，对。但是对于这就是说，在香港本身的话，也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审美，就是香港的美女的话呢，其实并不是第一，并不是网红的一种美，也更不是韩国的那种美，香港的这个审美的话，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链条哈，就可能说某些地区的会比较崇尚韩式的这种美容，但韩式的美容的话，有韩国人的话呢，现在会去看。像东南亚，比如说泰国的，他的一些美学的标准，但是泰国的美容呢，他们的求美者呢，会看在经典港产片里面港式美女的她这种审美，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 circle。
1: 其实有的时候说时尚就是一个圈嘛，
0: 对，
1: 可能在这个领域它也圈回来了这样的一个感觉。
0: 是是，
1: 那就是您是在内地从事了多长时间的这个消费医疗这个行业的这样的经验呢？
0: 其实我最早毕业因为我本身我是学应用化学和公共关系学的，就我毕业以后的话是做严肃医疗，就是治病救人的，就大药厂，我们说那是一家叫宇宙第一大制药厂，然后我当时进去是做销售，卖的其实的确是非常严肃的东西，就是肿瘤的药啊，然后抗生素啊等等，大概工作了8年10年的样子，那也就是说到现在已经有将近

0: 快二十年，
1: 嗯，
0: 就十几二十年的经验是在消费医疗里面，
1: 嗯，
0: 因为我从那个宇宙大药厂出来之后的话，就去专门是做玻尿酸和做那个肉毒的那个美国公司，
1: 感觉这是一个很之前很多年会很火热的一个名字，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就是从那里开始的话，嗯，我就开始一直在做消费医疗。
1: 那一次的跳跃是从严肃医疗到消费医疗的跳跃呢，还是说其实只是一个工作的转换呢？对于您来说，
0: 是因为上一家公司收购了之后的话，
1: 哦，
0: 对，
1: 相当于
0: 我属于拿钱走人，
1: 业务的调整，相当于自己业务的调整，
0: 对对对对。
1: 但那个时候应该也没想到说后续会这么做这么多年，在这个领域去做一个深耕。我相信可能在那个年代，大家对于医疗的理解还都是在严肃医疗方面更多的这个理解或者认知吧。
0: 没错没错，其实也正是那样的一个机会的话，才让我看就是说，很多其他的机会。那直到猎头给我推荐了这家公司，然后他给我当时其实就是用经典的话说，其实开始我是根本看不上的。
1: 那我觉得相信会是了，我是正规军是吧？
0: 因为说哦，好气愤的一个领域啊。
1: 嗯。
0: 但是呢，他提到了，就是说，当时带领这个团队的最大的那个 head，
1: 嗯，
0: 那个 Bill Head 的话，是从我非常非常敬重的一个竞争对手，就是做创新药的一家美国公司的那个 head 过来这家公司的，
1: 嗯，
0: 哎，我觉得
1: 他都能过了，
0: 对呀，啊，这一定有一些东西可能超越我认知了，
1: 嗯，
0: 我得去看看，嗯，对对对。
1: 那这个应该在那个年代算是比较早的一批进入到消费医疗领域的这个专业人士了，
0: 是是是。所以我们当时我是这家公司，现在这家公司的话应该有大概一万人的规模吧，
1: 嗯，
0: 然后我刚进入这家公司的话，我还记得我的员工号是033，我是第33号员工，
1: 嗯
0: 啊，所以
1: 现在应该都033都不够了，得00033了，
0: 对对对。所以我身边的包括我老板，
1: 嗯，
0: 然后我同事的话，都是从严肃医疗出来的，
1: 嗯，
0: 都是制药厂过来。
1: 也是提醒大家，嗯，就虽然说可能大家对于美的追求是一个不断的追求的过程，但是也不要出现一个过犹不及的一个状态。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每个人对于美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追求美，无论是相美也好，还是性格也好，还是身体方面了。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找到自己大家最适合最舒服的一个方式和空间了。
0: 完全同意。像我们公司的这个医生集团的slogan 就是叫 "Don't be perfect, be you"。
1: 嗯，
0: 对，实际上就是说，第一不是要千篇一律的啦，
1: 嗯，
0: 第二的话也不要太为了想追求一个你心目中的这样一个虚无缥缈的目标，就美学的目标，
1: 嗯，
0: 去做太多无谓的一些争取吧，
1: 就过度医疗了，相当于，
0: 对对，就 be you 就好了。
1: 嗯，那我蛮好奇的，就是，您在的这个医生团队也好，还是说这种就消费医疗的团队也好，你觉得说在这个团队里面去做项目的消费医疗项目的比例高吗？
0: 我能说其实不是稍高一点，是高不要太多，
1: 嗯，
0: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员工的福利的话就是要奖励做项目，
1: 哦，
0: 所以就是不管你爱与不爱，你最终都会被拉去做项目。
1: 就一方面是哪里就是哪里赚钱哪里花是吧，
0: 一分不要带回家。
1: 另外一方面我相信也相当于对自己敢下手，但也是对患者或者对客人的一个更负责的一个态度了。
0: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医生和医生之间的话呢，特别是新的项目，
1: 嗯，
0: 对，从负责人的角度上讲的话，他不能只看文献，
1: 嗯，
0: 或者听别的医生说，他也要自己去感受整个过程是否真的疼吗，
1: 嗯，
0: 是否是真的有效吗，或者是否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有说其他的一些焦虑或顾虑，
1: 嗯，
0: 他体验一次之后，无论是医生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服务人员也好，他都会去能更理解我们的客户这样子。
1: 嗯，
0: 但是比较有趣的是，因为其实我们这几年的话，可能就说大环境并不是说特别的好啊，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的员工增长呢并没有特别多，但是我们的项目在增长，以至于说我们很多我们的新项目已经找不到更多的尝试者了，因为大家都已经搞过一轮了，
1: 嗯，
0: 可能就是这个我们想要做一个新项目的招募的时候，一看所有的员工前两个星期都搞完了，找不到可以试的，
1: 这也算是一个这个美丽的烦恼了在里面。
0: 对对。对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陕西、
4: 云南、
3: 贵州、
5: 深圳、
6: 洛阳、
7: 重庆、
8: 西安，
9: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10: 优秀双城记，
11: 继续来聊这个消费医疗方面的话题，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正像我最开始说的，在生活当中能找一个这个领域去聊相关专业行业的确实机会不多了。那我蛮好奇的一个事情就是，在香港，在内地本身是做实业为主的，那香港为什么会转

0: 反向去做它的上下游的一个关系，并没有把那里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模式去完全的复制来香港呢？
1: 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希望我们就用我们最擅长的方式到香港来发展我们的业务。
0: 嗯，
1: 但实际上的话，就是我们发现在香港开展一个消费医疗的项目，特别是开店这样的事情的话，其实这个成本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0: 嗯，
1: 特别是对专业人士的他的薪资还有人员方面的这个支付的薪酬费用，是比我们在国内的预算要大很多的。
0: 如果是一个数量级的比较的话，您可能同样开一家店或者同样规模的一个机构吧，在香港可能是内地的起步的多少倍呢？有过做过这样的一个测量？
1: 我们还真做过，大概是6到10倍。
0: 嗯，这个资金的规模就完全不一样。我有这个钱，不如在内地开10家店的感觉。
1: 对，对，所以就是基于这一点的话，我们应该是说，对于香港在消费医疗自己开实体店这件事情上的话，应该是没有找到比较好的方式。
0: 嗯，
1: 所以的话，我们在说在这个供应链里面，看我们能够为香港就是不仅仅只是说带来竞争啊，只应该说为香港本身创造什么价值。
0: 嗯，
1: 所以的话呢，也是找到我们说对于社交媒体这一块，那很多社交媒体其实在香港的话，并没有开始这种本地化的业务。
0: 嗯，
1: 那同时在香港开展本地化的业务的话，也一定会面临和我们所考虑的方向一样的一个顾虑，就是人力资源方面的这个投入嘛。
0: 嗯，
1: 因此刚好我们的公司的业务刚好是在链接，就是香港的医疗机构和就是在大陆的社交媒体之间的这种一个需一个求。
0: 嗯，
1: 那刚好是我们把这个需求的话作为香港本地化的一个业务形态。
0: 嗯，
1: 也就是说为香港提供更多的大陆旅客来香港消费，特别是消费医疗的这个领域里面。
0: 嗯，因为其实之前可能大家对于这种方式更熟悉的模式，可能去到韩国
1: 是，
0: 或者去到日本
1: 是，
0: 就是你会觉得说，就是这几种的客源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区别吗？
1: 你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0: 嗯，
1: 那在这一点上，首先它是个生意的话，我们就要看说，其实这几个业务，我们的就是说赴港旅客、赴韩旅客、赴日本旅客，它在互联网上的活跃程度。很神奇，是我们进入这个行业才知道，就是几个大厂，我们都是它的在香港的本地化的入驻商业的服务商嘛。
0: 嗯，
1: 全部都是一个一致的答案，是在香港的日活是比韩国、日本都要高的，所以从把它作为一个业务的生意模型来看的话，一定是首选香港作为落地。嗯，那本身我们自己作为高才，它就有这个业务的便利，再加上它本身这个业务形态就是香港的这个活跃度就很高。
0: 嗯，
1: 所以我们肯定会首选香港。
0: 那你会觉得说，因为听起来它是一个很活跃的一个市场，
1: 嗯哼，
0: 那你刚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呢，还是其实是一个并没有太多人去开发这个流量、开发这些资源的一个市场呢？因为一方面又感觉说，它如果是流量高的话，自然应该是有很多人来竞争；另外一方面的话，从我们自己感官来讲的话，又觉得说，通过社交媒体这样的渠道去了解香港的，无论是正规医疗也好，还是说就严肃医疗也好，还是说这种消费医疗也好，又好像我日常反正刷这些社交媒体是很少能刷到的。
1: 对对，有可能你刷不到，是因为你以前不看这一类，再不推给你。对，其实你提的这个问题的话特别有意思，就是总的而言的话，其实在香港的竞争环境，如果对于社交媒体的推广而言哈，坦白说它并没有大陆这么先进。
0: 嗯，
1: 可能是因为在香港的话，关于一个法律叫做隐私的一个法律吧，所以在社交媒体方面和商户之间这种业务关系其实并没有大陆这么发达。
0: 嗯，
1: 因此这刚好是我们的机会。那我们进入这个市场发现，其实就是因为它有很好的一个市场基础。为什么说有很好的基础？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它的互联网的就是活跃度，就是日活啊等等，我们这些数据是很好的。那你也会看到其实也蛮多从业者的。
0: 嗯，
1: 但是这些从业者的话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偏 集中比较偏分散化，
0: 嗯
1: 啊，也就是说可能是它可能只服务一两家机构，并没有平台化，所以刚好平台进入到这个香港的时候，刚好可以把一般的C端消费者和平台和所有所能够选择到的这些服务都一起。其实平台化在香港的话其实机会还是蛮大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作为官方的服务商进入之后会发现，第一虽然竞争对手多，但是呢都比较分散，
0: 嗯
1: 啊，所以的话
0: 逐一攻克更好攻克一点，
1: 对对对，我们就一个一个一个串起来就好了。
0: 那你会不会担心说，因为毕竟在内地也是在做实体的嘛，那会不会说自己打通了香港的这样渠道之后，会造成说香港的业务和内地的业务自身造成一个竞争的一个关系呢？
1: 你提的这个问题刚好是我的合伙人 diss 我的地方。所以我的合伙人的话经常会在我们开会啊或者股东会的时候在说，哎，海涛，你不要把太多时间放在香港哈，你知道现在你主要业务在哪里，你也知道我们现在主要的盈利点在哪里，请摆正你自己的位置。
0: 所以会或多或少的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竞争在里面。
1: 对，但是我说服股东的这个话术也刚好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我跟我们的股东去讲说，有没有看到其实我们在香港的业务虽然说整体的规模并不大，但有没有发现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增长曲线。这个增长曲线的话刚好可以去平衡我们在大陆所面临的这个竞争环境的越来越大，我们经常说越来越卷嘛，对，那其实作为一个新的增长曲线而言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一是锻炼我们的团队，二是的话锻炼我们在跳开我们现在这个 box， 我们跳开我们现在的盒子，去到所谓亚洲的前沿，去到亚洲的第一步就是在香港。那正因为有了我们这样的第一步，其实我们现在在香港的业务应该是第四年，差不多要进入第五年。那我们在现在的业务的话也做到了当时我成了为股东会所做到的，也就是说在香港作为第一步之后，我们向下再去一个地方。因此的话我们的日本的公司的话就在上个月就刚开这样子。
0: 就完全可以收纳说刚才提到的赴港赴日赴韩的不同的这个领域的客流了是吧？
1: 对，我们是这么计划的。
0: 你会那会其实听起来会不会是一个反向的时间机器的一个理论，以前可能更多的互联网的行业进入到内地是依靠着他们可能那个先发优势，但是好像平台化的这个东西在内地的发展好像比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发展要更先进一点，所以说可能这个模式也更容易去复制到其他各不同的地方。
1: 对，因为我们所因为是基于互联网这样的一个基因的业务吧，其实就是我们的 slogan， 就是目前我们做叫社交媒体这个团队的 slogan 的话，其实是变成叫服务全球华人，也就是叫做深耕全球华人年轻化，那因此的话只要华人在哪我们就去哪。

0: 陕西、
1: 云南、
0: 贵州、
2: 深圳、
3: 洛阳、
4: 重庆、
0: 西安，
5: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6: 优秀双城记。
7: 就本地人印象当中会觉得香港的对于医疗的规管是格外的严格的，
8: 是
7: 特别是可能内地很多的有专业身份的人士也好，或者专业背景人士也好，在香港其实在现有的法规之下，在现有的制度之下是都不能去参与相关的从业或者怎么样。你会觉得说这样比较严格的规管是对于行业来讲或者对于你们企业发展也好是一个正向的帮助呢，还是说其实是有一些限制在里面的呢？
8: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刃剑。
7: 嗯，
8: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首先呢，就是医疗卫生专业人士的话，他的门槛相对比国内要高很多。
7: 嗯，
8: 而且他的这个规管也要更严，这也造就了说他参与其中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士呢，他非常珍惜自己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
7: 嗯，
8: 因此的话呢，他相对来说的话，就会为自己所做的行为和交付的话会更加谨慎和更加负责。但正因为这一点的话呢，有些新的技术或者说新的尝试也会让他们呢会觉得顾虑太多。
7: 嗯，
8: 就是有一些新的技术的尝试，可能他们会觉得说，哎，这样如果犯错会不会影响我这张医生牌。
7: 嗯，
8: 这个的话可能是对于大陆它非常活跃的这个新的生产力、薪资生产力的增长而言的话，反而形成了它的一个香港的短板。
7: 嗯，
8: 所以一方面呢，我们会看重说香港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他的交付能力，
7: 嗯，
8: 非常的好。但一方面的话，我们对于一些新技术或新的尝试，又会担心说会不会他接触的少。
7: 嗯，那听起来的话，如果是想这个采用一些比较成熟的技术，
8: 嗯，
7: 那这样的话香港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但如果是想那种真的很尖端很前沿包括很新的技术的话，可能还要看一下就真正在实验或者真正在操作比较多的一些其他的地方了。
8: 对对，是这样。那但是呢，香港的话在这个方面的话，比起大陆的话又有一个不能不说的一个优势的话，就是它对于新材料的引进，因为毕竟是自由港嘛，
7: 嗯，
8: 它对于新材料新设备的引进的话呢，其实是比国内要快很多。
7: 嗯
8: 啊，那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很快的尝试到就是以全球同步的一个材料和
7: 设备。
8: 对，但是对于医疗技术而言的话，我这里因为不能一概而论哈，就是如果你要尝试一些新的创新性的方法，一些创新性的一些治疗手段，
7: 嗯，
8: 也许医生本身或者医疗卫生的专业人士本身，他会首先顾及说做这件事情
7: 有没有一些后果，
8: 后果如果很严重的话，可能就我可能就暂时保守一点。
7: 嗯，
8: 这也是为什么就拿这个医疗美容这个行业而言的话，医生通常会倾向于用最少的量来达到顾客的预期。
7: 嗯
8: 嗯，但是国内的医生的话，也许有一部分会倾向于说，我先饱和式的让你达到一个最强的一个效果，然后再去考虑说
7: 优化的问题。
8: 优化的问题，对。
7: 嗯，那说回来了，说回高才这个身份了，您会觉得说，在这么多年的这个在香港。

0: 港的拓展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个身份对你带来是有带来一些帮助或者便利吗？还是说可能更多的是一个门票，让你进入这个市场的一个状态呢？
1: 香港的身份的话，一定是有加持的，特别是对我们的这个业务。那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医生可以和香港的医生做更多的交流，那在这一点的话，其实是能够带给我们医生的话，更好的亚洲视野或甚至说全球视野的。除此以外的话，你知道我们香港本地的语言能力，特别是英语的能力强啊，所以的话呢，会把我们的整个团队的他的与外界沟通能力和这种英文的能力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这样的话，也正因为这一点，我们的医生集团的有一位就是金牌的合伙人，他也是正因为我们在香港有更多的交流之后的话，他也在大陆的这个就是这个叫学术交流平台上，能够全英文的去做就是做 presentation。那其实多多少少有一点说跟香港的这种交流所带给他的这种自信，或者这种内核上面，哎，他觉得完全可以。其实就是以香港为一个新的起点，面向世界的这种需求，那应该说香港能给的，可能其他的地区不一定能给得到。
0: 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我相信可能这么多年以来了，有很多的这个不同领域的高才，特别可能也包括其他的医疗行业也好，还是消费医疗行业的这样的高才通的人士来到香港。但从您的角度，您会觉得说，哎，什么样画像或者什么样的这个人嘛，他可能比较适合通过高才，或者是比较适合来到香港，特别是在这个医疗领域呢？
1: 首先一点的话，首先你必须得热爱香港。这个热爱香港的话，就是不用特别宏大，也许你特别喜欢听粤语歌，也许你特别喜欢听香港电台。从这一点，你至少对这个你的目标的这个地方要热爱。其次的话呢，就是我们说有一些香港比较适配的一些行业，比如说金融啊、现代服务业啊，等等诸如此类吧。如果刚好你也是专业人士，其实我相信你能够找到很多适配自己的一些机会，甚至于说站到一个更高的起点。但如果说你所在的行业和香港的这个业态不是特别适配的情况下呢，那你就要看说是不是你自己开辟一条这样的赛道出来。那这个可能是要考虑的。首先，你所在的行业是否适配？其次的话呢，就是。坦白说哈，其实无论是在金钱上、资源上，还是在你的付出上面，就是你两地通勤也好，或者叫做说你过去所生活的地方和现在一个香港的这样地方，它无论在你的生活的环境，还是你生活的资源上的话，其实还是要做一个蛮大的一个跨越的，因为至少说你圈子可能也变了嘛，对不对？那在这块儿的话，其实要做好一个对这件事情的预期和判断，抱着一个空杯心态也好，或者是把自己打碎了重来的这种心态要来，因为坦白说，因为我像我都已经奔五的人了，对，所
0: 看
1: 以
0: 不出来
1: 可能跟我所在的行业有关啊，谢谢。对，但是所以有些家庭或有些高才的话，是为了小孩儿，有些是为了自己，有些是为了这样或那样的，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你要看这两种选择，这两个 decision 的话，你到底要付出什么，然后跟你想得到的是不是你想要的，然后你想好这件事情再做的话，可能会少走一些弯路吧，
0: 就那个时候你在来的时候有做这么慎重的一个比较吗？还是说来了之后发现说这个平衡还是要就是越早去思考越好的一个状态呢？
1: 我是走到今天，看到身边很多这样或那样的，就是走走进进进进出出这样的朋友的话，才会有这个思考。其实当时我真的是奔着 top talent 这个字来的，对，
0: 也是需要有一股冲劲在里边了。
1: 对对对，啊、而且相对来说，当时我们非常感谢香港政府的话，对我毕业的学校如此认可，
0: 在名单之内。
1: 对，所以我觉得，哎，这是一个，既然大家有互相认可，并且呢，其实我之前的话会有在香港，那叫做借调吧，
0: 嗯，
1: 就在香港的 marketing 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是和这个香港的医管局是共同推进一个戒烟项目，
0: 嗯，
1: 那其实我对香港的这个印象特别好，就无论是讲规矩啊，还是说对做事的这个态度啊等等，啊，我就有一个很好的这样印象，所以当时觉得说，哎，不管怎么样，我们先看看这个场域，是否有自己真正可以长期去耕耘的价值在，
0: 嗯，
1: 所以就来了。
0: 我觉得可能也是要提前，一是可能需要一股冲劲在里面，另外一方面
1: 那是必须的，就是
0: 也要一个就是大概了解一个市场的一个和自己的适配的程度，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
1: 嗯、
0: 生态位在里面，以免说你来到两眼一摸黑的来到香港，发现说好像一切和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的话，这个时候某种程度上面可能无论是时间、金钱，甚至说整个的一个对于自信的打击都会存在一定的影响和问题了。
1: 对对对，你刚才提到了就是时间、地域啊等等、
0: 嗯、
1: 其实我这边特别要提醒或者是叫做说建议的哈，就是、
0: 嗯、
1: 本身像我们是大湾区的，就是比如说你通勤也好，或者是说你哪怕是说这件事情走不通，你退回去也好，
0: 嗯，
1: 这个退路吧比较短，对，可能就是这就是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的高铁而已。
0: 嗯、
1: 但如果说、哦、我看到我身边的朋友有从上海过来的，有从北京过来，甚至有从加拿大过来的，
0: 嗯，
1: 那这个你就要考虑说，你如果就是处在像我这样四十几岁这样的环境下，如果要退，能不能退得回去？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真想的太多的话，
0: 也就来不了了，
1: 也就来不了了。对，
0: 好了，
1: 可是人生是矛盾的。
0: 好了，今天非常感谢分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我们的优秀帮周日版优秀高才计划，来，邀请不同的高才通人士来分享他们的香港故事。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约8500份。他说，目标于今年第三季，也就是9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也正马不停蹄整理及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与资源分配。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设立屋宇维修署，由消防处、劳工处等调派人员加入，专责监管超过30年楼龄的旧楼维修工作。李家超回应指，如果由专业、可信、独立、规管良好的机构代办，市民只需要关心交多少钱，而有关费用专业合理，不会被剥削，不会被腐败剥削，是值得多考虑的做法。他说，在修订不同条例以外，如果可以建立代办机构，当局会朝着此方向发展。针对青年发展，李家超指出，政府已公布青年发展蓝图，会因时制宜推出更多措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约为33亿元，整体数据也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为9.6%。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说，当局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吸引逾185万旅客参加，带来约59亿元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约为33亿元。他又说，今年10月，香港将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特区政府会用好机会展示香港的一流国际中心，展示香港既是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宜居宜业宜游的盛世之都。菲律宾这个月受极端天气影响，有超过38万居民遭遇暴雨、山泥倾泻等灾害，已造成6人死亡。菲律宾通讯社报道，本月以来西南季风增强，加上热带气旋，导致当地出现了极端天气，受灾地区主要集中在吕宋岛及棉兰老岛等地，至少11万户家庭受灾，148栋房屋受损。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天台录得最高气温 36.9度是188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39.8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白海豚已在浙江省台州附近登陆，在傍晚6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约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天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5度，相对湿度4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3: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4: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5: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4: 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5: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4: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6: 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
7: 刘卓文Sunday 随想曲。

要知道他是否对的人，除了直觉，除了很爱很爱之外呢，就要看你慢慢相处下来，是否看到对方和你有一起互相激励，互相进步，不是有他的甜言蜜语啊，还有从他的眼神里面

可能你要的广阔宇宙，你要太阳的温暖，星星的闪烁呢，都在他身上找到。说来就是一份有憧憬的画面，一份可遇不可求的安全感嘛。也是两首的英文歌 ，George Benson 的《In Your Eyes》，之后还有刚来自 Glenn Frey《Loveless Moon》。

了现在还是一直看巡回的这位音乐家，来自苏格兰的 Richard Elliot。加上这首英文歌叫做 Tomorrow Never Comes。

0: 便宜满意。听过来自李慧敏的这首叫做《我是女主角》。8月9号星期天。
1: 喂，雨水
2: 啊，污水，你怎么会在雨水道呢？
1: 一起玩吧。
2: 不行，雨水渠道和污水渠道都自成系统，污水进了雨水道就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里，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能排放啊。
1: 哦，那肯定是有人乱接污水管，或者把污水倒进巷子或路边的雨水进水口了，
2: 这一定要纠正。
3: 植物署提醒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4: 这里是

这个星期离开了我们的这位填词大师李秉德，许冠杰大量的歌曲呢都是由他执笔，当然也有很多他的经典广东歌呢也有他文字的踪迹。今天重温这一首《浪子心声》，你们好吗？我是卓文，继续三点睡相去。

100%属于香港的城市民歌。其实我可以非常肯定呢，就算来到了2026年，如果是林嘉欣拿着一把吉他翻唱这首宝藏的话呢，你也不会觉得说有违和感。刚刚听过的这首是来自 Brenda 卢叶梅，歌曲的名字是《你路上》。

时间来到黄昏的6:34，气温依然高涨。室外气温现在是35度，相对湿度48%。再一次提醒各位呢，酷热天气警告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是现正生效当中。还在户外的朋友要多喝水，入夜之后还是这么闷热，不要勉强，留意自己的身体变化，好好保重。张学友的壮志骄阳。

0: 不用比较，不用超越，最好的就是最好。陈杰林加上叶德娴，原汁原味的煎个太阳。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声。

这首点上的心思呢，当中的心意应该是清楚的，绝对不神秘。其实这首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点唱的呢？这个是需要搞清楚的。Pizza 还有 Penny， 你们好吗？还有这个时候正在听这个节目的你和你和你，无论你身在何方，也要再次向你们打个招呼。刚听过来自许志安他们挑来的这首《心血》，你们好，我是卓文。再次看看外面气温，现在是35度，相对湿度50%。继续有这些广东歌。虽然

这个夏天呢，起码今年到现在，要么就极端酷热，转眼就是缠绵不断的暴雨警告啊。其实如果暴晒了几天，下场雨也不错。招来是林瑞恩。这首叫做雨季不再来。

本来今天是要播他的另外一首，最后还是就是说呢，这首比较大。有机会排排吧，可能是下个星期。今天先听 Sammy 郑秀文的最后一次。

0: 新人部分的广东歌作曲人有他，挑来的是苏永康的越闻越伤心。新闻前台来狗狗张国荣的这一首 Monica。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这首日文的改编歌呢，也是李米德先生的作品，主唱的是国张国荣，带来 Monica。 六下报时效意想呢，将会是晚上的7点钟，稍后还有一个小时的 Sunday 随想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约8500份。他说，目标于今年第三季，也就是九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也正马不停蹄整理及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与资源分配。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设立屋宇维修署，由消防处、劳工处等调派人员加入，专责监管超过30年楼龄的旧楼维修工作。李家超回应指，如果由专业、可信、独立、规管良好的机构代办，市民只需要关心交多少钱，而有关费用专业合理，不会被腐败剥削，是值得多考虑的做法。他说，在修订不同条例以外，如果可以建立代办机构，当局会朝着此方向发展。针对青年发展，李家超指出，政府已公布青年发展蓝图，会因时制宜推行更多措施。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患者前天起出现发烧、咳嗽带痰、发冷、颤抖及呼吸急促，昨天被带到屯门医院急诊室求诊，或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曾接种2025-26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出现病症。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最高的台风红色预警，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下午5: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属强台风级。白海豚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未来3天福建北部、浙江、上海和安徽等地将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南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浙江温州各地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5停措施。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8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39.8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白海豚已在浙江省台州附近登陆，在傍晚6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约50公里，预料 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始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天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5度，相对湿度4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T2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T2下车，开车就可以跟指示停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之前我们提过，夏天有些水果是寒性的性质，这次我们来认识热性的水果，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性质热的水果适合哪些人食用吧。
6: 偏热性的水果例如什么好像一些榴莲、荔枝、甚至芒果、龙眼等等，都会呢其实偏于热性少少嘅。咁呢啲呢食得多呢好容易就会有热气嘅情况。咁但调返转一啲可能本身平时怕冻嘅，咁呢啲嘅朋友仔呢可以适当咁样去进食嘅。咁而有一啲水果呢就係、个偏性呢冇咁重，例如苹果、提子呢啲呢其实呢都可以吸食大部分人去选择食用嘅。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9: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0: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9: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1: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12: 大马人香港事。
13: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14: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15: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

护它，希望把它藏起来。最后到了自己，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在还有 Lady Gaga 加上 Bradley Cooper 的这首合唱歌。从电影里面的这个版本 Shallow

明明是要结束前，还有时间，还有空间，是要可以制造更多的

0: 我讨厌，自我
1: 这张叫见好就收，止步于此。你知道最好的发生过拥有过，就让大家都可以优雅大方的离场。连续两首 Carry 吴雨霏的今夜烟花灿烂，还有刚刚重温陈绮怡的后背，7:22。

0: 燕婷，周莹婷的这首《意外现场》。
1: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在智方便或网站 v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如有任何问题，请在8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尽快回复确认资格，才能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记得更新联系方式，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电话 2891-1001。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分享嘛，怎么说都是一种乐趣。只是怎么样拿捏当中的情绪，分多少，有多少是留给自己呢？ I got two at a time。

往往在追逐的过程当中呢，让开的是自尊，走开的是对方，总是兜兜转转的，不知道他是否已经心有所属，属于你还是属于其他人呢？最糟的是永远你也问不出来。 Janice 未来的这首在月台上等你。

节目真的是老少咸宜。哪一种心情，哪一类人的心声，希望都在这次音乐选择里面找到。刚听过的是江若琳，记得吗？有跟着一起唱吗？是他的《伤情路》，接下来这首也会吧。

0: 这首呢是另外一个年代的家传户晓，钟嘉欣还有林峰。虽然不是主题曲，但是这首片尾曲呢依然印象深刻。这首叫做《心灵》，同时把时间带到晚上的7:42。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酷热天气警告，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依然生效当中。欢迎你继续留在这儿，8月9号星期天的 Sunday 随想曲。

还有这一首是陈小春的《失恋王》。紧接着这一首新歌，他的名字是陈宗泽。

作曲的是申克维，填词有完美的黄伟文，监制是徐浩。CY 陈宗泽的这一首全新派台作，叫做顾客永远是对的。酷热的星期天黄昏，临走前他还有平颈间的这一首，下个星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约8500份。他说，目标于今年第三届，也就是九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也正马不停蹄整理及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与资源分配。政府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建议，人工智能 AI 发展需要算力与电力，但香港面对电价偏高、市场绿色电力选择有限的挑战，加重数据中心及科创产业的营运负担，建议政府可研究在重点科创片区设立专属通道，引入内地绿电核电。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于2050年要达到零碳标准，认同可多考虑引入绿色能源。至于如何引入多些绿电甚至核电，需要研究方案。另外，李家超强调科技普及的重要性，例如可利用 AI 做工种配对，提升政府公务效率等。对科技或 AI 发展而言，场景很重要，政府会开放更多应用场景给企业尽量发挥。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患者前天起出现发烧、咳嗽带痰、发冷、颤抖及呼吸急促，昨天被带到屯门医院急症室求诊，或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曾接种2025-26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她的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出现病症。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21天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指出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扩大生产能力。纽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对一战时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有关导弹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师傅，一会儿你去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时，别忘了关掉电源，不然很容易触电。
3: 当然记得，我会把电源开关锁好，使用绝缘手套，并张贴告示，让其他人知道有电工在工作。
2: 你领了电工牌吧？
3: 当然领了，我一定会做好安全措施，不会拿生命去冒险。
2: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的安全资讯，你也可以拨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
1: 我们家要安装新的电热水器，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4: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1: 还有呢？
4: 所有安装在浴室不高于2.25米的电热水器，应该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器，出水管就不可以加装阀门，花洒头也不可以有开关啊。
5: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收听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9:34，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会继续为大家送上《莫欺少年穷》第二部分，欢迎你继续收听。
6: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约8500份。他说，目标于今年第三季，也就是9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也正马不停蹄整理及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与资源分配。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咨询会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说，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何时正式启用，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均以尽快开通为目标。另外，李家超表示，现时已签署接受收购信件的鸿福苑业主为91.9%，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约为65.7%，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有序进行，过程畅顺。他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鸿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下进行。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劳工处表示，虽然今天气温特别高，但相对湿度低于夏天平日的情况，且风速条件良好。天文台今天在10个地点量度的香港热压力指数，大部分介乎30至少于32，因此根据机制发出黄色暑热警告。劳工处回复查询说，气温只是热压力的其中一项风险因素，其他因素包括湿度、风速和太阳照射等，因此劳工处一直提倡使用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以便雇主评估各种风险因素以采取适当及有效的防暑措施，而不是单以气温作为评估热压力风险的准则。劳工处会密切留意暑热天气以及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的运作情况，检视系统是否需要再做进一步优化。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患者前天起出现发烧、咳嗽、带痰、发冷、颤抖及呼吸急促，昨天被带到屯门医院急症室求诊，或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曾接种2025-26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她的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出现病症。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强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台风，在晚上9点，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约480公里， 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30度，

0: 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天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收听香港电台 AM 621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10:06，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跟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下一个节目《大马人香港事》，欢迎你继续收听。
4: 由而家到晚上11:00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00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收听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10:33，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会继续为大家送上大马人香港事第二部分，欢迎你继续收听。
5: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今晚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即将接近尾声，十一点新闻翻嚟之后会有月夜乐逍遥，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晚上11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6月相继展开香港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约13800份与5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约8500份。他说，目标于今年第三季，也就是9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5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5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也正马不停蹄整理及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与资源分配。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咨询会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说，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何时正式启用，何时正式使用，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均以尽快开通为目标。另外，李家超表示，现时已签署接受收购信件的鸿福苑业主为91.9%，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约为65.7%，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有序进行，过程畅顺。他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鸿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下推行。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最高的台风红色预警，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下午5点半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每秒42米，属强台风级，到傍晚6点40分前后，白海豚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温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强度是台风级。在玉环市的央视记者表示，当地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浙江省永江姚江大闸站晚上发生第一号洪水，水位涨到1.8米，水利部工作组在浙江协助指导，加强雨水情的监测预报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个部门及重点省份联合会商，要求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及时开展救灾救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表明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在美洲例行内阁会议上表态，说以色列正与美国进行讨论，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以色列能够接受，有些不能。以军将继续挫败针对以军和平民的威胁，又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底在社交媒体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及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 根据协议，哈马斯应解除武装，以色列就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其后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台风，在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强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台风，在晚上九点，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约4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以并移入内陆。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天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月夜月逍遥，
1: 夜已播。
2: 感苏台。

0: 月夜月逍遥，
1: 夜已播。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月夜月逍遥，
1: 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6月相继展开香港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约13800份与5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约8500份。他说，目标在今年第三季，也就是9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5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5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也正马不停蹄整理及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与资源分配。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设立屋宇维修署，由消防处、劳工处等调派人员加入，专责监管超过30年楼龄的旧楼维修工作。李家超回应指，如果由专业可信

0: 立规管良好的机构代办，市民只需关心要花多少钱，而有关专费用专业合理不会被腐败剥削，是值得多考虑的做法。他说在修订不同条例以外，如果可以建立代办机构，当局会朝着此方向发展。针对青年发展，李家超指出，政府一公布青年发展蓝图，会因时制宜推行更多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表明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在美洲例行内阁会议上表态说，以色列正与美国进行讨论，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以色列能够接受，有些不能。以军将继续挫败针对以军和平民的威胁，又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底在社交媒体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及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哈马斯应解除武装，以色列就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其后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在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天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昨天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8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39.8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预料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明两天华南天气极端酷热。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本周中期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高温天气持续。强台风白海豚昨天在浙江省台州附近登陆，并减弱为台风，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约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始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天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向联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

0: 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月夜也月逍遥。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

0: 月夜月逍遥，
1: 夜雨波。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约8500份。他说，目标于今年第三季，也就是九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他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也正马不停蹄整理及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与资源分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约为33亿元，整体数据也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是9.6%。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说，本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约59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约为33亿元。他又说，今年10月，香港将首次成。

0: 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特区政府会用好机会，展示香港既是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宜居宜业宜游的盛世之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表明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在美洲例行内阁会议上表态，说以色列正与美国进行讨论，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以色列能够接受，有些不能。以军将继续挫败针对以军和平民的威胁，又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底在社交媒体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及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哈马斯应解除武装，以色列就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其后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在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天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昨天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8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 39.8 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预料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明两天华南天气极端酷热，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本周中期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高温天气持续。强台风白海豚昨天在浙江省台州附近登陆，并减弱为台风。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约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天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月夜月逍遥，
1: 夜已播。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金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0: 月夜月逍遥，
1: 夜已播。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于今年第三季，即是九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亦正马不停蹄整理和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和资源分配。以色列有报章引述一名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名高级幕僚被控曾经向卡塔尔泄露有关以色列关注埃及局势的密切信息。報道指三人分別是烏里希、艾恩、霍恩和費爾德斯坦，泄密內容來自2024年3月至5月之間以色列安全決策高層內部會議。卡塔爾將這三個人獲得的涉及埃及的信息暗中告知以色列記者，以降低埃及在以色列公眾心中的地位，为卡塔尔在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谈判中争取主导权。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去年已经有报道指出，当年来卡塔尔向包括以色列总理几位高级幕僚在内的高级官员支付总数大约$10,000,000，以提升卡塔尔的形象。有关丑闻被称为卡塔尔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经获得委员会通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与部门的口头和书面意见已经在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落幕，国家队的陈幸彤获得女单亚军。在女单决赛，陈幸彤和对手日本的张本美和在首局一直紧咬比分，张本美和以13-11先下一城，并以11-7再胜一局。第三

0: 服陈幸同稳住心态，加强主动进攻，以11-9攀回一局。第四局张本美和以11-9取得。陈幸同在第五局以11-1的强势胜出，大分追至2-3。张本美和其后以11-7再取一局，大分是4-2。在男单决赛，张本智和以4-1击败韩国的吴俊成，成功卫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浙江而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6: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5: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6: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嚟自洪家豪嘅全新作品《一不满意》开始咗今晚酷热天气警告声效当中嘅轻淡转场嘅夜天。你好，我系刘佩龙。由而家至到清晨嘅六点钟，可能都系仲喺热辣辣嘅天气之下，我哋等着潮，接住有 Sika。

有一位乐团的唱作新人有自己作曲，他叫做 Kaylin Up and Down。 之前有 CY 陈仲泽的顾客永远是对的，2点21分接着带给你力尊全新作品完美后备。

Okay, Beyonce. Morning Dew.接着都是这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推介给你的非华语作品，来自 Lucas Graham Good Times。

一个星期之前，啱啱离我哋而去嘅一代巨星葛兰姐姐嘅一首《说不出的快活》。啱啱喺今日预备今日嘅歌单嘅时候，见到呢一首，所以就谂起，不如摆喺今晚度同你分享。凌晨2:38，继续轻谈千丈不夜天。有陈洁玲，星夜星辰。

似乎呢几日嘅太阳嘅火焰唔单止系抚摸你，好似系一把一把咁冚埋你添啊！之前有草蜢嘅半点心，啱啱带俾你，嚟自林忆莲《太阳伞下》。大热天时，可能间唔中都会有谂起，系躲喺太阳伞下。

嚟自曾鲁德同埋陈少宝，快乐时光。继续轻快嘅节奏，喺一个酷热天气警告之下嘅凌晨时分，可能令你心情冇咁翳闷啊。

0: 奏。
1: 有佢自己作曲填词，当然主唱埋啦，嚟自 Jocelyn 陈明喜全新嘅作品《If Sunday Never Comes》。3:00新闻之前，再嚟有 Chucky and Oscar，Say Yes。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都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会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是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会坚持之前同斡旋方同埋和平委员会达成嘅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话，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十五点方案中嘅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时间表。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和结束冲突，亦都应该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输送和启动重建进程。声明呼吁斡旋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应该承担各自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已达成的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或者阻挠执行进程的行为。强调哈马斯将会继续秉持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以保护巴勒斯坦民众的权益，结束他们的苦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表明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上表态，说以色列正同美国进行商讨，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以色列能够接受，有些就不得。以军将会继续挫败针对以军和平民的威胁，又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或者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在社交媒体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会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其后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敘利亞國家通訊社引述過渡政府外交部消息，敘利亞和俄羅斯已經達成一份諒解備忘錄，確認敘利亞西部沿海地區兩處俄羅斯軍事基地的未來管理問題。根據這份諒解備忘錄，雙方同意調整和改造俄羅斯於敘利亞沿海地區的軍事基地，具有軍事性質的設施將會被改為聯合培訓與訓練中心，具有民用性質的設施將會由敘利亞過渡政府負責管理，主要包括克梅米姆機場和塔爾圖斯港碼頭，相關改造工作將會在

0: 3个月内完成。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话，呢一份谅解备忘录系双方经过一年半嘅密集谈判同埋磋商之后所达成。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热带气旋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咁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喺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喺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系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浙江而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5: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谈浅唱不夜天，刘培。

0: 热辣辣嘅一个凌晨时分，如果真系瞓唔到嘅话，欢迎你一齐听歌。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星期一嘅凌晨有刘佩龙。我哋进入第二小时嘅轻谈，先嚟由彭玲。
1: 街边太多人与车。

都系出咗名人多嘅条街，弥敦道佢系红卓立。之前有彭玲嘅情难自制，第二嘅天时嘅时候，亦都发现咗街上面好多嘅游客，所以大家可能真系要忍让一下，而且保持心平气和。唔单止话一啲嘅繁忙街道可能会多人，甚至系一啲唔同嘅景点，上到山下到水都系一样。接住又林奕康。

希望每个人去到啲嘅上山下海又好，高山低谷都好啊，都会尊重一下一啲嘅生态环境啊。嚟自林奕匡，高山低谷。

这个你可能就是不能够自己亲自发声的大自然生态对他们在乎一些。听过有陈慧琳对你太在乎。凌晨的3:23，室外温度31度，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继续轻谈前场不夜天。

之前有 Olivia Ong 王麗婷海枯石爛，啱啱聽過嚟自 Mira 的最新團歌同王，時間是3:55，將要迎接4:00的新聞同埋華南海域天氣報告。新聞之前帶俾你光良童話。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之前同斡旋方同埋和平委员会达成嘅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话，哈马斯重新将认真落实15点方案中嘅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时间表。当前阶段嘅重中之重系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同埋结束冲突，亦都应该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输送同埋启动重建进程。以色列有报章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名高级幕僚被控曾经向卡塔尔泄露有关以色列关注埃及局势的机密信息。报道指三人分别是乌里希、艾恩、霍恩和费尔德斯坦，泄密内容来自2024年3月至5月间的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内部会议。卡塔尔将这三人获得的涉及埃及的信息暗中告知以色列记者，以降低埃及在以色列公众心中的地位，为卡塔尔在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谈判中争取主导权。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去年已经有报道指出，多年来卡塔尔向包括以色列总理几位高级幕僚在内的高级官员支付总数大约是1000万元，以是1000万美元，以提升卡塔尔的形象。有关丑闻被称为卡塔尔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经获得委员会通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与部门的口头和书面意见已经在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落幕，国家队的陈幸彤获得女单亚军。在女单决赛，陈幸彤和对手日本的张本美和在首局一直咬紧比分，张本美和以13-11先下一城，并且以11-7再胜一局。第三局，陈幸彤稳住心态，加强主动进攻，以11-9攀回一局。第四局，张本美和以11-9取得。陈幸彤在第五局以11-1强势胜出，大分追至2-3。张本美和其后以11-7再取一局，大分是4-2。在男单决赛，张本智和以4-1击败韩国的吴俊成，成功卫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的天色是大致良好。在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6%。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6度、东经119.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是逐渐减弱。而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九龄山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5至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三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西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是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7: 你会将事情放到几大？你会将世界放到几大？开心定唔开心？会唔会将情绪放到好大？会唔会都怀疑情绪嘅源头？
8: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欢迎你投入呢个爱空间。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清唱不夜天》，一个充满爱嘅空间，一个充满音乐嘅空间。凌晨四点十三分，进入第三小时嘅《轻谈清唱不夜天》，听会有龚石良《爱空间》。第三个小时先问你呢个问题，唔知道会唔会太迟呢？今夜可否留低？接住有黄海芹。

王爱勤，今夜可否留低？之后有黎明，今夜你会不回来？来之后就会走。4:23的《在卿谈战》进入夜天，有郭富城。

既然离开无可避免，我哋或者可以希望佢早去早回。接住有陈洁仪。

0: 室外温现时31度，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当中。听佢有卫兰嘅《你的眼神》。
1: 做紧咩啊？你知唔知最近有一套好多人提起嘅戏？我睇咗啊，我觉得你都会中意。唔知点解，当戏院暗灯嗰阵，我觉得你喺附近。留住戏飞，将来我哋遇到，就可以知道我同你有冇同一时间去过同一个地方。

有人话世界好细，咁点解咁耐我哋都冇遇过？我望出窗口，觉得个世界好大。如果真系俾我见到你，希望你可以俾一分钟我。我有好多嘢想同你讲，但我又唔知点讲好。不过好彩，我仲未遇到你。

最想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在找你，等着你。他和你去过同一个地方，喜欢同一部戏，笑同一个笑位，哭同一个眼泪位，同样在那里想你是不是在。其实有没有这个人，根本有没有这些人。

蔚蓝嘅你的眼神之后有江伟嘉嘅上专利李恒毅嘅一加一一个剧场版，同埋啱啱听过吴雨霏 Here We Are。剧场版嘅男星要出场，接咗陈奕迅。

凌晨嘅4:51啊。星期一嘅凌晨，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你瞓唔到啊，喺度听紧轻谈嘅话，可以提一提你，或者试下闭目养神，睇下会唔会好啲啲。至少令到你稍后时间会有少少嘅精神去迎接你余下落嚟一日嘅需要做嘅一啲唔同嘅事情。听佢有郑中基闭目入神。室外温现时31度，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当中。继续轻谈整场不夜天。要用早夜。

可能都试过一个咁样嘅经历，真系要瞓但系又瞓唔着嘅话，已经差唔多去到五点钟，可能你就会放弃，不如唔好瞓啦。系你都有啲嘅心淡，对于瞓觉都可能有咁样嘅感觉。听过容祖儿五点新闻之前，带俾你嚟自苏永康。假使有日能忘记。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系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啦会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白海豚寻日下昼五点半前后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之后一个多钟头之后喺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淡溪镇至到芙蓉镇路段，寻晚七点左右有人被困，救援队到场之后，发现一部车被双向倒冧嘅树木困喺中间，进退不得。两侧其他树喺大风中剧烈摇晃，随时倒冧。经过切割同埋搬运，断木被清走，被困车辆按指挥脱险，车上人员无恙。到晚上十点左右，救援队抵达乐清市石帆街道大界村一处桥底通道，积水已达半个人的高度。一部中国移动车辆被困积水中央，车内两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在路边等候。其中一个人说，前往抢修设施途中经过现场，由于道路湿滑，来不及刹停，车辆就滑入积水当中，被困车辆其后在救援车拖动之下缓慢驶出积水区。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引述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和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区两处俄罗斯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根據這份諒解備忘錄，雙方同意調整和改造俄羅斯在敘利亞沿海地區的軍事基地，具有軍事性質的設施將會被改為聯合培訓與訓練中心，具有民用性質的設施將由敘利亞過渡政府負責管理，主要包括克梅米姆機場和塔爾圖斯港碼頭，相關改造工作將會在三個月內完成。敘利亞過渡政府外交部說，這份諒解備忘錄是雙方經過一年半的密集談判和磋商之後所達成。伊朗傳媒報道，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和總統佩澤希齊揚會面，就伊朗經濟和軍事等問題交換意見。報道說，雙方在會面中詳細討論了伊朗當前面臨的問題和困難，重點涉及保障民眾生活需求、當前衝突局勢和未來形勢、軍事領域最新進展和外匯及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問題。雙方又就伊朗與外國開展經濟合作等議題進行了討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今日下午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启程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推广香港营商优势，并且协助内地企业了解当地最新发展以拓展业务。今次是商经局局长督导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筹划的其中一个外访团，让有意出海的内地企业了解海外市场情况和需要。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内地企业、香港商会和其他组织的代表，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亦都会参与。邱应华将于星期四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将会处理局长职务。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清晨五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就喺理性同感性之间，让我哋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7: 今日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的清晨5:06，室外温现时是31度，其实过去几小时都是31度左右，所以那个酷热天气警告是依然生效当中。我相信外面的天气都比较热一点的，虽然太阳可能啱啱先出嚟，见到啲阳光啦，但系都系热嘅感觉上。不过有朋友话，如果晨早去跑步嘅话，系感觉到有大风嘅迹象嘅。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哋进入呢个早上嘅最后一小时，先嚟有林志美。女人的听觉。

是你听觉太好，定你好奇心太重，听埋一啲唔应该听嘅嘢，甚至听到一啲听不到嘅说话。清晨5:11，接住带俾你 Suki S 石永利听不到的说话。

蔡健雅的 Letting Go， 之后有郑伊健不要哭了。星期一的清晨5:23，酷热天气警告是依然生效当中，即是你今早起身，如果你还未离开冷气地方的话，你是感觉不到，不过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开窗感受一下。今天最高可以去到36度，新界会再高一2度。

0: 陈慧娴嘅最后的前面，之后有陈百强恋爱预告，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王菲的暧昧之后有杜丽莎，仍然记得那一次。清晨5:40，继续轻谈千丈不夜天，有齐秦《外面的世界》。

0: 2016年8月10日星期一的清晨5:49接近5:50的时候，听过有齐秦的《外面的世界》，和刚刚带给你来自李克勤的《蓝月亮》。是时候要提一提你，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主要都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湿度67%。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当中。啱啱起身的你，可能都仲未离开冷气间，但系你可以感受一下外面的暖，或者要去感应一下。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0: 或者真的要感受和适应一下室外和室内的温差。如果不是的话，一冷一热对于个身体来讲不是挺好，一个不觉意就会感染。听到有张国荣的《风继续吹》，稍后六点钟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的出现。而在二十个小时之后出现在兴潭清唱不夜天。
1: 扬星辰即使变灰暗，心中记忆一生照我。

0: 又再共行。
1: 嚟紧呢个星期，小姜会非常之忙碌。至于点解，佢可能会自己同你讲。刘佩龙将会喺下次先再同你一起听歌。清晨嘅5:56，再次提一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临走时候带嚟有张学友嘅《太阳星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和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是今年第三季，即是九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之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府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都会马不停蹄整理和分析意见。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热带气旋白海豚正横过华东，并且移入内陆，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若果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料星期三和星期四高温天气持续，而在高空扰动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白海豚预料会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白海豚昨日下午5:30前后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在于一个多钟头之后，在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淡溪镇至到芙蓉镇路段，昨晚7:00左右有人被困。救援队到场之后，发现一部车被双向倒冧的树木夹在中间，进退不得。两侧其他树在大风中剧烈摇晃，随时倒冧。经过切割和搬运，断木被清走，被困车辆按指挥脱险，车上人员无恙。到晚上10:00左右，救援队抵达乐清市石帆街道大界村一处桥底通道，积水已去到半个人咁高。一部中国移动车辆被困在积水中央，车内两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在路边等候。其中一人说，前往抢修设施途中经过现场，由于道路湿滑，来不及刹车，架车就这样滑入积水中。被困车辆其后在救援车拖动之下，缓慢驶出积水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得委员会通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与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在清晨5:00，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跟住系华南区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喺清晨五点，白海豚集结喺北纬 27.7 度、东经 119.6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白海豚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系22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是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0: 早晨，早晨，今日系2026年嘅8月10号，农历嘅6月28，星期一，6:08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首先头半小时咧，有 Vicky 陪住大家，各位听众早晨啊！注意啦，而家出面气温咧系摄氏30度，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现正生效。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星期一的朝头早要跟大家讲下勇气。你是不是一个有勇气的人呢？嗱嗱嗱，有勇气不等于你不会不怕，而是即使你怕，但是你会仍然选择向前迈进。好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未来都不能够预知的，是不是？在这个未知的旅途之中，你仍然选择勇敢向前，然后可以细看身边的风景嘅。

0: 6:12，嚟自印尼嘅东方之珠。我都相信我哋每一位听众都系能够闪闪发光，系一粒好靓嘅珍珠。
1: 晨光 Coffee Time。
0: 跟大家看看今日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6度，新界会再高1-2度，回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咧系清劲嘅。展望，听日仍然系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而本周后期就会有几阵嘅骤雨啦，高温嘅天气咧就会略为缓解。
2: 哇！我哋刚才6:08左右开麦，咪30度嘅。而家出面气温咧升咗1度啦，31度。
0: 酷热天气警告系仍然生效。既然天气持续酷热啊，所以卫生署都已经提醒市民啊，应该咧要留意住个天气嘅变化、天气嘅警告，适时咧要补充水分啦，以防脱水嘅。咁喺着衫方面咧，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卫生署咧都去提醒大家，应该喺呢段时间咧系着一啲浅色啦、松身啦，以及系通爽嘅衣物嚟到去减少吸热，亦都可以方便我哋排汗同埋散热嘅。咁当然啦，如果你喺室内长时间喺室内嘅话咧，要保持室内嘅空气流通，要打开窗户啦，又或者使用风扇啊、冷气等等，咁避免咧喺呢啲咁热嘅天气咧就进行一啲剧烈嘅运动。假设你真系有户外活动嘅，最好咧就尽量安排喺朝头早啦，即系唔好正午嘅时间啦，又或者咧系傍晚嘅时间进行啦，日落之后系最好啦。咁要补充水分，咁但系咧就避免饮用一啲含咖啡因嘅饮品，因为可能咧会令到我哋会加速我哋要去厕所啊，咁去洗手间嘅时候咧就会经常嚟到去洗手间嘅时候咧就好容易脱水啦，咁酒精饮品咧就尽量避免啦。咁当然啦，有一啲人士咧都要特别注意嘅，好似系 BB 啊、婴儿啊、小童啊、长者啊、孕妇，有长期病患嘅，特别系心脏病同埋高血压嘅人士，过半嘅人士，以及系户外工作又或者体力劳动嘅人士咧，都要特别注意。希望大家咧喺咁热嘅天气咧都可以有好嘅身体，做足防暑措施、防热措施。咁除咗天气会影响我哋哎呀热啦啦之外咧，其实喺阳光照耀之下咧，喺我哋香港都有好靓嘅花嘅。康文署咧都透过佢哋嘅社交平台介绍咗，目前正值盛放嘅时候，呢一种花叫做大花佬鸦嘴。呢一种植物咧系浅蓝色嘅，咁话炎炎嘅夏日咧都带嚟一份温暖同埋美感啊！咁大家咧可以去到香港动植物公园啦、城门谷公园啦、白石角嘅海滨长廊咧，都可以揾到佢哋嘅身影。咁原来呢一种嘅花朵大花佬鸦嘴咧，系原产于系亚热带地区嘅。咁花期咧系春天至到秋季，盛放嘅时候啱啱讲咗啦，就系浅蓝色嘅。之后原来佢哋会变色嘅，会变成白色嘅。而佢哋嘅花型咧系漏斗形状嘅，咁就会系喺啲叶嘅底咁样生出嚟啦，会形成一串串，好似喺树叶之中突头出嚟嘅花。

啊，咁样。咁如果你有时间咧，都可以去睇下啦。咁所以话咧，虽然天气咧系热嘅，咁但系喺咁炎热嘅天气，都会系百花盛放嘅时候啊。唔知你屋企有冇种花？喺呢段时间，啲花系咪都开得好靓咧？

6:18，听过有咁春天嘅歌曲，既然今日咁热啊，不如听翻啲冻冰冰嘅歌好冇啊？

0: 来自刘德华的冰雨，有没有令到你热辣辣的心情可以降一降温呢？而较早前有听过的是田园春梦，来自伍伟国和关菊莹的。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今日的正能量卫星呢，要同大家睇一睇喺波兰、哦。喺波兰嘅波罗的海嘅海滩里面呢，日前呢就有一位妈妈喺同屋企人去沙滩嘅时候，突然之间发现老公同埋两岁半嘅仔仔突然之间唔见咗。咁由于当时呢海面风大浪大呀，亦都挂起咗红旗添。咁佢就好担心啊，佢哋两个会唔会被海浪卷走呢？咁就即刻报警啦。咁喺报警之后呢，数百名素未谋面嘅唔识嘅游客同埋居民喺短短几秒之内就组成咗自发组成咗一个好长嘅人链嚟到去落水，希望喺浅水嘅区域同埋岸边呢去展开地毡式嘅搜杀。咁当然啦，救生员呢亦都有加入到啦，咁又利用到扩音机啊，甚至乎呢係大家係真係係咁每一步都揾下究竟见唔见嗰两父子。咁好彩喺十分钟之后呢，个爸爸同埋个小朋友就出现返。佢话因为见到有红旗啊，所以呢就冇諗住带阿仔落水，所以去咗隔离嗰个位就玩执贝壳喎。虽然有惊无险啊，虚惊一场，但是现场数百名的陌生人去自发手牵手咁样组成了一个生命链的温馨画面呢，就被一些游人拍低了就放上网。这个画面呢不单止是感动到妈妈、爸爸和个小朋友，个小朋友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啦。但是很多的网民都说，见到呢一刻真系觉得好窝心啊！危家有阵时去到一啲危急嘅关头，我哋都会见得到人性嘅最有爱嘅一面。当佢哋手拖手捉成人链嘅时候，爱就系咁样散发出嚟啦。

6:29。在6:30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来自秋官陈少秋的一生拖你手，在今早的早上出门口之前，会不会跟隔离那个拖一拖着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热带气旋白海豚正横过华东，并且移入内陆，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若果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料星期三和星期四高温天气持续，而在高空扰动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会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住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是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

0: 價值已經連升14個月，今年上半年升幅為 9.6%。 展望下半年，陳茂波說本港將會舉辦超過100項盛事活動，包括貿發局美食博覽、國慶煙花匯演、香港單車節和香港美酒佳餚巡禮等，預計將會吸引超過185萬旅客參加，帶來大約59億元的消費額，經濟增加價值大約為33億元。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緩西至到西北風，初時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明日仍然極端酷熱，隨後兩日高温天氣持續，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高温天氣略為緩解。現時室外氣温30度，相對濕度是 67%，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呢次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0: 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6:34，咁啊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啦。咁啊节目咧，咁啊翻到嚟6:30之后，都要再继续提提各位听众，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继续生效嘅。好啦，当我哋抬头望上天空嘅时间咧，好多时都会见到好多嘅星星嘅。咁啊，星星咧，距离我哋就比较上远啦。咁啊，近啲嘅咧，我哋就当然可以睇下呢一个嘅月光啦。地球嘅叫做矿产资源供应咧，正日益紧张。咁其实人类嗰个目光逐渐真系望住呢一个太空，同埋先望下个月球嘅。记唔记得有科幻电影咧，即系太空采矿啊？嗰种嘅感觉都逐渐走向我哋嘅现实啦。咁之前嘅时间咧，就发布咗中国新版月球地质图啊，可以话咧就举世瞩目噶。咁啊，见到咧就采用更加高分析嘅一个分辨率嘅月球关键矿产嘅分布图，今日打开月球宝藏图嘅神秘一面。咁啊，例如就系富有稀土嘅克里普岩，实际分布比旧模型更加广阔啊，真实嘅储存量亦都系话到被低估添。好啦，月球都有四大宝藏。月球四大宝藏是啲乜嘢呢？原来最多嘅呢就是我哋而家成日都讲嘅稀土喎。稀土呢，咁特性就係月球克里普岩中含有大量嘅稀土。初步估计稀土嘅元素储存介乎呢就係220亿至到450亿吨。咁用途有啲咩呢？咁例如可以俾月球嘅基地建设啦，日常一啲叫做保障航天员嘅生存啦，可以咧就系补足到地球嘅资源短缺等等噶。另外仲有氦，一个叫减三嘅氦。咁呢个咧就包含咗一个中子同埋两个嘅质子，亦都系全月球储量高达110万吨，可以俾地球咧就使用10000年嘅。好啦，另外仲有过千万亿吨嘅系啲乜嘢呢？就系、是、钛铁矿啦。

咁啊，粵海武岩富含有豐富嘅一種鐵啦、鈣啦等多種唔同嘅元素噶。咁啊，其實儲存量亦都相當之細嚟，仲有水同埋冰。嗱，特性咧就係啊，呢一種嘅遊離水啊，咁啊集中喺兩極永久陰影區同埋一個咧就叫做月陽盾嘅位置，含有咧就係高達 10% 噶。嗱，月球一啲叫做極地嘅區域啊，可以開採到水同埋冰庫存量面積達到1850平方公里噶。咁啊，更加最好嘅唔係話運落嚟地球用。水我哋都好多，用途咧就係有效解決科研站嘅運行。航天员咧，当如果需要扎根喺月球附近一带嘅时间咧，咁就可以用到水啦。咁所以咧，月球都有四大资源嘅，咁啊令到我哋即系了解多咗好多啊。咁啊，你话嚟紧嫦娥七号更加会飞到去月球南极嗰度咧，就真系啦。咁我哋资料显示就话有呢个水源同埋有冰啦，睇下会唔会咧就真系自己探索得到啦。咁你見中國咧，其實亦都即係製造咗一啲月球方面嘅地圖啊，例如標準標注咗咧佢嗰個撞擊坑有幾多個，嗱呢度寫有13519個撞擊坑嘅，撞擊嘅盤地有81個，咁啊所以咧都相當之精準啊。咁嚟緊相信咧，甚至乎連埋香港我哋產出嘅一個月面機械人啊，咁啊據報道亦都話會隨住嫦娥八號咧就一齊上去呢一個月球。咁啊，真係好似兔仔咁喺上面跳下跳下啦。

0: 早上的6:43，一首的作品，王菲《如风》。
1: 晨光百科，
0: 晨光百科之前看一看天气，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噶，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36度，新界再高都一两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今日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啊，明日仍然极端酷热，咁啊，随后一两日酷温高温天气持续啊，唔好意思，本周后期有几阵嘅骤雨，咁啊，高温天气略为缓解。而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嘅，所以又热又干啊吓。咁我哋乾啦，其实呢我哋都冇呢一个嘅机舱入面咁乾喎。而家好多人都会去旅行啦，咁其实我哋成日都话机舱入面要补水啊，係咪
1: 要搽 cream
0: 啊。係要搽 cream 啦。咁其实嗰个机舱嗰个湿度比沙漠仲要乾。
1: 哦，
0: 係呀。所以一阵间呢就会皮肤乾晒㗎啦。咁湿度其实大概几多呢 ?10-20%。
1: 我有啲朋友係直情一搭飛機咧，就會預備面膜咧，上機敷面膜咯。
0: 係啦，咁啊，高空空氣幾乎咧就不含水氣嘅，咁而客艙濕度只有10-20%，地面室內通常都係40-50% 嘅，咁所以比起撒哈拉沙漠嘅濕度25%咧，其實我哋客機嘅機艙嘅乾燥程度咧就更加犀利，皮膚啦、口啦、鼻啦都係容易乾澀嘅。咁所以我哋要多啲咧，就飲水，就唔好淨係飲咖啡或者茶，令到身體咧可以真真正正有多啲嘅水分啦。早上嘅6:44，喺高空上邊，我哋可能都要聽住唔同嘅音樂，先至令到我哋個心可以較為舒適。

0: 喺飛機上面瞓著咗，聽住音樂嘅時候，都有一種如煙如霧嘅感覺。早晨嘅時間啦，一首嘅歌曲嚟自幻影，6:48。呢個時候亦都有我哋嘅職場 KOL 系列，今日朝頭早會講下化妝。
1: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早晨，早晨，又嚟到 KOL 嘅环节，今日咧系有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
2: 早晨，
1: 阿东，今日咧就想同你倾下我哋嘅面部都好重要嘅一个嘅五官啦，化妆嘅时候就系眼妆啦，
2: 好多
1: 系啊，好多女仔咧可能有个困扰，首先唔知道自己嘅眼型应该点样配搭适合嘅眼妆啦，因为眼型咧都有好多种噶嘛，譬如系双眼皮啦，有啲人有内双啦，有单眼皮啦、凤眼等等，咁究竟唔同嘅眼型点样配搭唔同嘅眼妆咧？交俾你讲下啦。
2: 你最基本咧就係呢四款啦，咁但係咧其實仲有好多啲人係 mix 嘅，有啲係我自己本身係鴛鴦嘅，即係有時係外雙，有時內雙，所以我先再講最基本大概呢四款啦。其實雙眼皮即係眼型係最百搭嘅，你化咩妝容妝效都係最自然最有效果嘅。咁但係內雙眼皮咧就有個接痕，好容易食咗個妝，係啦，唔明顯啊。咁所以其實應該用淺色眼影打翻略光澤啲個眼皮，或者黐翻高少少個雙眼皮，令到個色度會好啲。咁但係普遍點解落雙眼皮可能就係個皮膚嗰個眼皮嘅眼接嘅脂肪比較多啊，或者成熟熟齡肌肌膚嘅男女士都會可能會落雙眼皮嘅情況出現多啲嘅。咁第三個啦，單眼皮咧就係、是、需要點樣化為之好啲咧？就係、是、其實應該個眼型同妝效應該點樣做呢？就是透過睫毛或者你的眼線去放大你的眼，因為單眼皮呢其實有點難化的，係啦，即係對於雙眼皮來講有少少難掌握啲嘅，係啦，所以再用翻睫毛最基本嘅翹翻睫毛或者搽翻濃密啲嘅睫毛效果咧，令到隻眼會精神多少少嘅。咁我覺得私人嚟講睇即係小私心啦，單眼皮嘅男女士都好啦，其實化下眼妝咧都可以好靚嘅，即係去化下眼線啊，或者化下眼影嘅眼妝效果咧都可以好靚嘅。咁第四個啦就係鳳眼啦，即係鳳眼咪本身會有少少向上翹嘅效果嘅。咁呢個最重點咧就係你個眼線眼尾的位置咧，應該要柔和啲，會選擇會平拉出嚟啦，或者向下垂少少眼線。我哋會之前有講過分享過嗰啲無辜眼嘅效果，
1: 哦、
2: 即係耷耷眼，係啦，佢就會令到啲
1: 好無辜咁，唔敢鬧你。
2: 無辜咁樣，係啦，咁即係因為鳳眼本身有少少向上翹嘛，所以化翻少少無辜眼咧，平衡翻隻眼型嘅效果啦。
1: 哦，系喎，都有唔同嘅技巧啦。咁啊，譬如系内双，头先讲咗，我哋可以用一啲特别嘅化妆嘅方法，就系双眼皮胶纸啦，应该都会用嘅。甚至系眼睫毛咧，其实如果系单眼皮嘅话，系咪眼睫毛黐嘅时候都要再黐高啲，然后再加埋双眼皮胶纸，咁样对眼先有放大嘅效果啊？
2: 其实最基本，我单眼皮咧，你本身睫毛嘅浓密度够咧，你夹翘咗搽翻睫毛膏的效果就可以了。咁其實以前應該咁講，你可以搽咗個濃密型先嘅，喺個根部再搽去

0: 尾嘅三分二個位置度。咁再用纤长型嘅，即自然啲嘅效果咧，向尾部向上发展，即系踩两支啊，系啦，即呢个效果系好过你单踩一支，即个效果令到根部浓密啲，令到我哋开眼望到睫毛嘅根部有个黑色嘅感觉浓密咗啦，之后尾部拉长呢个效果眼。效果會好啲嘅，咁但如果你話唔係嘅，你本身天生睫毛好稀疏嘅，即係冇咁濃密嘅話，咁當然即係建議翻你黐翻睫毛，就個效果就會好好多。
1: 但係會唔會驚眼睛都係會比較細啊？如果唔黐雙眼皮膠紙，令到對眼再放大嘅話？
0: 咁當然啦，頭先都講到雙眼皮咧就最百搭嘅，咁所以其實最基本就係、是、你原來你想個妝感成個效果好完整啲嘅，咁當然你可以黐翻雙眼皮，即係將。唔同嘅眼型黐翻雙眼皮，咁但你又唔係嘅，我想保留翻我單眼皮嘅效果，所以你見到其他國家單眼皮嘅明星嗰啲，佢唔會特登黐翻雙眼皮。
1: 係啊，我就係成日見譬如韓國嘅女士啦，好多都係單眼皮，但佢哋又好靚嘅喎，成個妝。
0: 所以佢妝感你見到佢哋可能係好乾淨企理，即係因為可能佢哋好均勻分明嘅睫毛啦，佢哋下眼妝啦，同埋佢哋戴咗美瞳啊嘛又。即係佢哋嗰啲Colourcon 好誇張，咁可能會再加啲光成個妝感好一致。因為假設如果你試下分開睇一下，可能韓妝佢哋效果，即係韓國明星，你見到佢哋齋眼妝咧，其實佢哋唔好誇張，但係成個妝感方面咧，眉眼底妝光澤感輪廓嘅光暗影，再加唇妝，你發覺成個妝感好完整，你就覺得好靚啦。但係齋睇個妝咧，你發覺其實佢個眼妝好似好簡單啫喎，得個大地色啊，或者橙肉色、蝦肉色啊，再加個睫毛好簡單啫喎，咁樣其實成個妝感方面都有嘢。影響嘅。
1: 咁另外頭先都講到一啲嘅大地色啦、蝦肉色啦，咁呢啲顏色又係點樣揀呢？尤其係大地色啊，我哋成日都話啊，如果你一開頭新手化妝咧，唔好化太濃啦，即係唔好化紅色，好似俾人打腫咗對眼。係咪大地色就比較適合每個人都用呢？
0: 其實大地色咧，普遍係個個都啱用嘅。其實大地色有分兩款嘅。即我先籠統地講，就係分冷色調同暖色調嘅大地色。點為之冷色調呢？就係一啲可能灰灰地嘅，或者你望落去酷通啲嘅效果。咁點為之暖色調呢？就係一啲你發覺係 warm 啲嘅，會係偏橙色調嘅，或者係專紅色調嘅大地色係。所以你就要分翻究竟你係適合邊一款啦。即係頭所以我就建議大地色係真係普遍都啱大家新手試用都可以方便啲咯，係啦。
1: 嗯，有冇一個簡單嘅眼影選色嘅法則可以俾大家跟？因為有啲人咧就話
0: 眼影選色
1: 係啊，佢就啱係淺色系嘅，佢唔啱大地色。譬如我咁樣啦，我成日咧都係化妝都係用粉紅色為主噶，即係粉粉地啦、蜜桃色啦。但我一化大地色咧，即係啡色咧，我就睇唔慣，同埋我覺得我對眼好污糟，即係妝感好。好似唔乾淨咁嘅感覺，咁究竟
0: 睇下你個大地色係深定淺？你個啡色係深啡色啊定淺啡色啦？即係有時深啡色你成個眼窩使用咧，咁梗係誇張啦。咁所以我就建議咧，其實真係坊間上面好多開架式品牌有啲盤咧，咪五隻色啊、三隻色一個盤仔嘅。其實你應該用翻中間個色調，係成個眼窩使用係最好嘅。即可能金色啊，或者一啲淺古銅色啊等等，你成個眼窩使用係最方便嘅，因為始終呢啲大地色咧係接近我哋膚色可以發現嘅，即有嘅顏色啊，即我哋會膚色有呢啲色噶嘛。但相反，你話咩綠色、藍色啊、紫色呢啲，我哋膚色好少呈現噶嘛。但相反，你專紅色啊、啡色咧、我哋膚色有時會黃種人嘅。肌膚咧會呈現到呢啲色出嚟咧，感覺會自然啲嘅。咁所以你話誒個眼影盤上面有三隻色，個深色點用呢？其實可以放喺我哋眼線嘅位置咯。
1: 嗯，
0: 因為如果你成個眼窩都係搽個深色效果咧，你發覺好似煙燻眼咁咯。
1: 係啊。
0: 第二樣嘢就係頭先你講話好易污糟咧，就係你個方法算啱唔啱啦？有時我哋落眼影咧，我哋可能方便用佢。附送嘅掃啦，或者用手指去上都得嘅。咁但係視乎翻究竟你上嘅方法係用印壓嘅方法啊，定係掃嘅方法啦。所以有時會發覺好污糟嘅，整出嚟，所以就一啲比較高技巧性啲嘅啦。如果用深色嘅效果大地色，但你話唔係嘅淺色系嘅大地色咧，就方便啲使用啦。
1: 嗯，原来咁。头先啦，都讲到有啲人会中意化艳粉妆啦、眼妆。依家就好似少见咗，因为依家都系偏向比较自然嘅风格。咁啊，艳粉妆你有冇试过化呢？
0: 我自己有试过啦，帮人都有试过。咁所以你会化一个大地色系嘅艳粉眼咧，其实有少少重点嘅。你唔想佢咁易甩嘅时候。

0: 咧，先讲佢容易甩色啦，即系个眼影会唔持久啦。其实可以用一啲眼影嘅打底嘅膏啦，或者眼影打底霜搽咗喺眼盖先，再上眼影咧就会持久啲，同埋显色啲嘅。第二样嘢咧就系、你个眼影点样唔会做到好污糟同一笪笪咧？就系、你个底妆、你嘅遮瑕部分足唔足够？当你如果眼圈遮盖得唔足够，你再化一个比较大范围啲嘅眼影眼妆嘅时候咧，你发觉只眼妆会好污糟嘅。系啦，第三样嘢就系你个眼嘅眼影落嘅方法会唔会适合你呢？先用印压嘅方法做扫边位做 blending 嘅效果。
1: 嗯，我未试过用印压嘅方法。
0: 系因为你印压咧就会重叠啲颜色摆喺眼盖上面，当你扫嘅时候咧，只会将个色调不断扫去左右嘅范围，咁令到个色调会浅色咗嘅，同埋容易透露咗我哋眼皮嘅肤色出嚟嘅。当你眼皮嘅肤色可能冇搽遮瑕膏，就会呈现咗啲有少少眼圈嘅颜色出嚟咧，你再加啡色咧，你发觉好似淤咗咁嘅。所以你用印嘅方法，所以有时点解会试产品用指腹，即系手指个指腹去试咧、其实你捽嘅时候，你发觉个眼影好上色嘅、但点解化到眼盖嘅时候咁浅色呢？就是、因为你用眼影扫去扫。但用指腹去印压嘅方法咧，你就可以确保颜色咧系印压到喺皮肤上面。第一点就留意就系、如果眼盖上面好干爽咧，个颜色会好浅色嘅。我哋指腹上面系有少少湿湿立立，有啲油噶嘛，即系正常我哋指腹，所以我印嗰眼影颜色嘅时候咧，就会比较上色啦。
1: 哦，所以用手指同埋用扫咧，都容易有唔同嘅效果啦。嗯，好啊，原来眼妆啦，都仲系有好多嘢可以倾。咁啊，今集我哋倾住咁多先，但系眼妆因为太多话题啦，譬如画眼线啦，又或者系内双点样去黐双眼皮啦，呢啲等等嘅秘诀咧，都可以等阿东咧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分享咯。今集唔该晒阿东先，
0: 拜拜。Bye bye。
2: 早上6:59啦，咁啊转头都会分头广播嘅，普通话台会有好听音乐，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00，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天水围用 FM99.4， 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 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6: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早间的7:01，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白海豚已由台风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的消息，白海豚昨天下午5:30前后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再在一个多小时之后在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旦溪镇至芙蓉镇路段昨天晚上7:00左右有人被困，救援队到场后发现一部车被双向倒塌的树木困在中间，进退不得，两侧其他树在大风中剧烈摇晃，随时倒塌。经过切割及搬运，断木被清走，被困车辆按指挥脱险，车上人员无恙。 到晚上十点左右，救援队抵达乐清市十番街道大界村一处桥底通道，接水已达半个人的高度，一部中国移动车辆被困在水中央，车内两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

0: 在路边等候。其中一人说，前往抢修设施的途中经过现场，由于道路湿滑来不及刹停，车辆就滑入积水当中。被困车辆其后在救援车的拖动之下缓慢驶出了积水区。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将贯穿浙江，强风暴雨范围广，影响时间长，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要全力做好灾害的防御。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之前与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说，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15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执行明确时间表。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的各阶段之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从而呢实现全面停火及结束冲突，也应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输送及启动重建的进程。声明呼吁斡旋方、担保方及和平委员会应该承担各自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已达成的共识。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5时，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始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7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91，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48， 人民币离岸价 6.743，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4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呢，机场管理局要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各位工地工友、承建商，林烟仔提醒您，在工地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工地禁烟法例已经生效，任何人在工地吸烟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如果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工地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工地全面禁烟，开启无烟文化。
4: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6: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6: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5: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1: 温故知新，
0: 好样，
1: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给大家静静心，降降温啊。143年来最热的一天呢，刚过。今天依然酷热，香港市区最高气温去到36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啊。

第一次呢想用蒸笼啊来形容市区的感觉。注意健康啊，多补充水分，出入冷气和户外温差湿度差较大，容易引起身体不适啊，要多多留意。送些音乐的清凉饮品给大家，来开启好样音乐。

跟着理查德克莱德曼一起来到海边。来自水的灵感，

林子祥的声音呢，就非常非常的有特点，既可以呢有十足的劲道，又可以呢似水般柔情啊。

月份的日子了。想起一个经典的电视剧《八月桂花香》，当中这一曲的插曲，陈圆。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86，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5，人民币6.748，人民币离岸价6.743，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4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早上7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开始慢车。另外呢，机场管理局要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青春期的青少年有可能基于一时好奇或追。

0: 追求所谓快乐，受到毒品迫害。香港中毒控制中心副顾问医生刘山医生带来他的诚恳呼吁：
1: 吸毒绝对是不酷的 ，It's not cool。打个比喻嘛，就我们知道人是不喜欢被欺骗的，
2: 对，
1: 父母朋友欺骗我们是很伤心的。可是吸毒呢，其实正正是最差的一种欺骗，是自己欺骗自己，自己用物质呢去引发脑部产生多巴胺，一直这样呢，脑袋那个多巴胺受体也会减少，不会得到快乐。其实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那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时间，珍惜我们自己的身体，自己要爱自己，才能爱别人，才能有一个健康的生命。
0: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5: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5: 雨波，
0: 好样，
5: 好样，
0: 音乐。

感受一下早晨的清新空气，阳光的角度还没那么高，色温呢也很温暖，不过气温已经达到了30度啊。昨天的上水更加是接近40度的高温呢，打破142年来的记录。1884年以来有记录的最高温啊。

家都躲进了冷气室内啊，去避暑。当然呢，这个时候的展览呢，室内展览呢，也吸引了不少朋友是驻足参观的。昨天呢，在港岛呢，喜欢呢音响音乐的朋友们呢，喜欢呢老歌的朋友们呢，也有一个很不错的音响音乐的周末。刚刚也去过了香港高级音响展，今年呢也有很多很多新的音响产品，可以让你观赏、聆听、欣赏。每一次呢，用不同的器材聆听同一首歌曲，都会有新的发现。歌手朋友们呢，在签唱会上面呢，都演绎这些老歌的新灵魂呢，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永葆音乐的年轻，永葆音乐的好样。来自外地的歌手啊，亲身为听众朋友们、歌迷朋友们介绍、合影、签名和演唱，现场的气氛呢也好不热闹。出现在本届音展上面的 HiFi。

来歌手朋友们带来的作品。专程从马来西亚过来的新叶眉毛。

0: Rich 韵老师呢也把这首歌曲啊重新的编曲，当年呢他也是啊编曲人，这一次呢通过新的理解赋予这些歌曲新的生命，也请来呀、新的声音星燕为我们演绎了早晨这一曲
1: 周神呢
0: Good morning、早晨的音乐之声，好样音乐
2: 梦摘开一片，
0: 接着下来是眉毛，
2: 梦外
0: 也来自马来西亚。

又一个新的演绎啊，是自己的理解，全新的编曲，微毛演绎的《似水流年》。在访问当中呢，他就说，他尽量的去少听原始的版本。即使原始的版本呢，在脑海当中有个印象，但是真要自己演绎的时候呢，他会尽量去撇除这些的印象，细细的感受编曲，感受歌词，跟自己的世界融为一体，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些的经典歌声、经典歌曲演绎出来。那如果想听到更多的他们对于这些音乐重新演绎的分享呢，也可以留意本月的周六

0: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的粤语咒，会带来他们的专辑访问、录音心得。
1: 分手了。

0: 他选了另外一个角度哈、啊，他是马来西亚的阿眠，他选择了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听过影响非常大的一些的作品，再用一个他自己的方式，也是全新的编曲和概念，再结合他的音乐主题 Let it be your way， 让自己去闪光。听过他的版本《寂寞的恋人》啊，接着下来呀、啊，何云妮致敬邓丽君。
1: 寂寞让人忙，
0: 重新想象
1: 思念。